0: 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小诸葛张公瑾带领着棋牌官12个人，领着秦琼金甲铜环，下了这个顺义村的擂台，来到了关帝庙的西厢房，进了屋里，大家伙落座。金甲铜环急不可耐，搁兜里掏出一封信：哪位是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呢？张公瑾就站起来：哎呀，二位兄弟，你有什么事吗？有啊，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雄信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罢搁腰间掏出来，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喷撕开了封皮，这个信瓤拿出，二目一卵，明白了，其实这封信和原先那封信是一个意思。单雄信就是为了怕原先那个丢失，怕把事儿耽误了，给来2封信。这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信中就告诉张公瑾：弟弟，你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在燕云16州北平府给我运作好，打点好，疏通关系，要为咱们的二哥秦琼保护好身体呀，千万别让秦琼受罗毅那100杀威棒，就这意思，别的没有。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这个搭链里，往这一坐，来来来，坐坐坐，咱们喝茶。这金甲铜环呐，不客气了，这回由二哥照着这方面呢，站起来了。我说棋牌官呐，我有一事不明，你有什么不明的？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你们这立擂，哪里都立擂，都是一样。说是这打死不偿命，这个我也经着过，这不稀奇，谁让你打猎的，对不对呀？说打一个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丸散膏丹都是你自己花钱，这也应该。你行不行你不知道，不行你去打什么来，打你活该。另外就有一点我不明啊，你说那为什么打败了那还给扒下衣裳来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游街示众，当街检讨，这是为什么？那本来就输了。

心里挺窝囊，还得带花擦粉，还得检讨游街，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输也就是输了呗，磕碜不也就丢了吗？没那么大的能耐，技不如人，你就得认。但是就这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我想不通，哈哈哈哈。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史环史大奈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他和北平王什么关系？那我当然就一字不知了。那我哪能知道这史大奈和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他们是啥关系啊？那我哪能知道？这就对了。这一切兄弟我告诉你，说打死不偿命咱们都懂，要是签字画押那就不偿命了，谁让你来打擂的？说你打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这也是理所当然。说没打坏也没打死，还没带伤就把你打到地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威胁打擂的人再不要去打了，给你出出这些苛刻条件，打死不偿命，你打出病来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要有钱接先生，有钱买药那你就来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史大奈，就让他度过一百天，这都为什么？都是为了北平王就这一眼就搭上了史大奈我这兄弟的他这个杀人犯呢、啊？你想想，一大扁的就给人家拍死了，拥护啥？拥护蒋家。这要稍微压一压火，或者忍一忍，差个一厘钱半两的，就那么地了，不也就得了？这都是冲动，就是魔鬼呀、啊！年轻人脾气暴躁，一不动就无火直冒，脑瓜筋一蹦，找不着东南西北。你说那史大奈呀？你可不是呗？北平王一眼搭上史大奈就相中了，年龄这个这样这长相这坨这功夫，知道为什么吗？不清楚。北平王活阎王罗艺这人那聪明的不得了啊，灵力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我可跟你说，你看他跟你俩乌啊，那就是装迷糊。要论动心眼儿，那罗艺天下首屈一指。别说咱们这些人，就当今的天子杨坚也畏惧他三分呢。为什么？就归到隋朝之前，长辛殿一战令杨坚心寒胆战啊，所以才劝降罗艺。罗艺是听调不听宣，摔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我有生杀大权，另外你得让我能养兵我就服从。他手攥着军权，他还有生杀大权，还有先斩后奏的能力，我就杀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拿罗艺没办法。听调不听宣，这个人奸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平灭反叛这可以，让我出兵上哪去征战这可以，你要让我上长安去单独开军事会议，拿现在话说那英语，拜拜，我不去。我到那里落了单了，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你把我罗艺咔嚓了，我再也回不了北平了，我就在北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现在罗艺手里掌握着精兵都快到50万，大小战将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我看能有上千员呢、啊，了不得。这罗艺也不知足，因为他还在招精兵取良将，他就相中这史大奈。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吗？哦，是这么回事。所以呀、啊，这史大奈杀人本该偿命，罗艺临财之念呢，就相中他了。
这就叫擦烟抹粉。

和这个那个苛刻的条件就这么来的。我呀，这真是话不说不透，那砂锅子不打不漏。金甲重传说多谢多谢多谢、哎、这齐排长的讲解和指点。说着话，这菜就往上上，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就摆好了。秦琼一想啊，不行，这吃饭之前呢、啊，我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得把这事儿问了。为啥心中有事啊？他呀，他心中有什么事啊？那自己是个配军呢，发到北平来了，心里也知道单雄信给张公瑾的信是要干啥，就为躲过这一百杀围吧，就问张公瑾：“哎，这官司的事儿，你们哥几个打点的怎么样啊？”“哦，二哥，你问这个，完了，啊，完了！哎，二哥，你不信，你问我这十一个兄弟。”白眼道说完了，南燕道说完了，北燕平说完了，这个说完了，那个完了。萧听，二哥，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说到这儿。有的就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秦琼啊，跟着也喝一口酒，因为你得随众啊，也吃着菜。就这么的，秦琼又问：“完了？”高心想：“我这是人命案呐、啊，怎么完的？这来龙去脉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再详细的问一问？”我说：“小诸葛张公瑾呐、啊，二哥，二哥呀，不算嘴碎，因为办事嘛，得有头有尾，得清清楚楚，得俩手攥仨大钱，该一十一，该二十二。你说透了，讲清楚，二哥我听明白，我这心里头才能放心呐、啊。”二哥呀，这不太多虑了吗？完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人以食为天。来来来来，秦琼说：“不行，张公瑾，你赶紧跟二哥说个明白，讲个清楚。我这是人命案呢，怎么完的？你说出点头绪来，让二哥听听。”就这么逼着张公瑾说。这时候呢，白显道，他也身为副旗排长，也就是张公瑾的第一助手，在这十一个人当中，旗排长张公瑾一看是白显道：“兄弟，我看你呀也没法说，二哥是外人吗？”“那他不是外人，那不是外人是咱们哥们儿。那当真人咱们就不能说假话呀，对不对呀？”齐排长：“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齐排长：“你也没法说，我一看那怎么办？我替你说，你说。”秦琼一看：“怎么样？我听听，这里头就是八成对不住，大概是有猫腻子。”“哎呀，白兄弟你讲。”白显道说：“二哥呀，我当着你的面要说了谎话骗了你，我心里不舒服。”“对对对对对，人以诚信为本嘛，可别谎话连篇，满口雌黄，那样不行，还耽误事儿。”“白兄弟，该怎么回事你跟二哥说说。”“好。”“二哥呀，没完呢，完不了啊。”“二哥呀，说那怎么个完不了啊？是的，你这个兄弟无能啊，还是怎么怎么回事？”“二哥，我搁头上说起，自从拉你赵小林，你误伤了人命，你们在山西活动门路，托关系找门子，你们就是手眼通天，把这关子盘活，往北平发配。那时候二员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不下百遍，二哥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啊。就嘱咐我们哥十二个，就在北平府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不管咋办都得让老秦二哥免受这一百杀威棒之苦。”“二哥，我们办不到啊。”那位说了，白显道：“

你不看单雄信面子吗？看呐，有道是看单雄信的面子，二哥有道一句话，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呀、啊、二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那为什么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咱们的对手太厉害了？对呀，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活阎王罗毅那老爷子坐下马掌中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为人之精明，就在大隋九省，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他。他要是审案，秉公断案，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最反对别人给讲情。你要给讲情，要讲烦了，他啪一翻脸，也一样拿你是问。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说说，他和你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一路货色？你跟他是不是有扯不扯拉不断的关系？你们是不是都是一伙的？一律问罪。二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再另外呀、啊，这罗毅那脸酸呐、啊，要翻脸比翻书都快。这话是真，要不你说隋唐就是老罗家这帮人，个个性子急，那说翻脸那比翻书快多了，说翻脸就翻脸，酸脸猴子，他们就这性格。秦琼一听啊，说那白贤道啊，这个问题二哥好办，张公瑾说白贤道，你别说了，那好，你说，张公瑾就站起来，二哥呀。我说完了就完了，秦琼说：“这就这么完了？”对，我们这些天呢，接到信以后，无招无赖，无依无靠，怎么整也整不出个头绪来。北平王是油盐不进，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这个人，他最反别人讲情，知道吗？这个玩怎么玩？二哥，我今天就是有话直说。看着我租这个关帝庙没有？就这儿。愿意在北平待，你就住到这儿。你愿意游逛北京，你尽情去逛。我这不报号，上边不知道。秦琼一想啊，我还游逛北平，我多大的心呢、啊？我呀，我这一身的事儿，我还游逛北平，没吱声，只不过就是。张公瑾说：“你不愿意住，哪怕现在你就走，二哥，我就让你走啊！我往哪儿走啊？张公瑾，你愿意回山东，您就回山东，看我那老伯母娘，你的母亲，和我那嫂子，你那媳妇贾秀英，老哥哥秦安，这我都知道。好，好，好。说那不愿意，你回山西也行，你上哪去都行。”我派人送你们，就搁这顺义村绕着北平的外圈，我让你奔山东的余路，我够人送你，送上正道我才把他们撤回来。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一听啊，这就这么完呐、啊？啊，我问你，那我走了，那将来要追查起来，说天堂县这个发配的配军哪儿去了，谁去对答这个话呀？张公你说我呀。啊，你就跟罗毅丁堂去，对，那不是害了兄弟你吗？那谁让我在妻子管妻责呀？你走了以后，我看你时日已多，已走出来不到一千也有八百，再想追你，想拿你，追你不到拿你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找罗毅去。我就跟罗毅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个配军，这个配军到了北平以后，我一时不审溜了，他跑了，撵撵不上，找找不着，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欺侄，你不服其责，这罪名在我张公瑾。白显道说还得算我一个，南彦平说算我一个，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尉迟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说。

0: 哥十二个早都商量好了，北平王要问罪，我们哥十二个异口同声全去。二哥明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这我不明白。法不责众，如果罗伊你讲究一点人情，就我们哥十二个若干年来在北平府和你罗伊手下，别说可饮枪尖血，也别说睡卧马安心，也别说多少功劳，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愿意罚你就罚，愿意打你就打，愿意杀你就杀，你酌情处理呀。人我们没抓着跑了，秦琼一听，哎呀，我秦琼何德何能，但这事儿不行，听着这耳朵里暖烘烘的，脸皮上感觉春风拂面，哎呀，这个舒服。又一想这事儿不行，这是个理解，人这一生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我秦叔宝何德何能在北平能碰着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胜似手足啊。哎呀，兄弟，秦琼就站起来，懒凳往后一撤，坐地羊羔耻辱就跪下了，蹦蹦的叩头，哎呀，兄弟哈，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伟、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李公旦，这十二位兄弟，二哥给你们磕头了。虽说此事说不通，我能交着这样的好朋友，我秦叔宝此生足矣。说罢眼泪淌淌。那位说，这么大人物老哭啥呀，那大丈夫泪不轻弹呐。你说那不对，依我讲那叫媚到伤心处，人真感觉着激动大劲儿了，热泪盈眶，这就叫热泪盈眶了。大家伙把秦琼搀起来，二哥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嗨，我知足啊，兄弟们，这不行啊。我问问你们，我跑了你们去，那我秦琼是什么人呢？人说我孝母似专诸，交友在孟尝，我说我领你们情，你们能有多少力量，你们已经使过尽了，让你们办的事这么严重，你本身能承担于百斤，就说你能拿动一百斤的东西，今天我让你拿几千斤的东西，那不是难为你吗？这就叫巧嘴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不是糟践人吗？兄弟们别往心里去，我也不能走，我要走了把这事牵扯大了，一追一大串了，一直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有责呀。我秦琼跑了，人这两撇我还是不是就少一撇，我还叫人吗？我秦琼秦叔宝任让名在，我不让这人在，哪个是鸿毛，哪个是泰山呢？说我秦琼走了，我就轻于鸿毛，人地不是猪狗不如，说我不走，我就在这盯住，那我就成了高山岩石之松，挺拔摧枝，我能经风雨见世面，我也不能做那逃跑的河边胡芒之柳，软软弱弱，唯唯诺诺，贪生怕死，伪道必见，不是我秦琼干的，我干不了那个。说那二哥怎么办呢？我盯堂去，那不就北平府吗？兄弟们呢，有道是武将者不离刀枪，那早晚阵亡，一将成名万古枯，我死于万马军中不也是如此吗？我就这个我自己的事儿，我不盯上去，我让别人给我淌哈喇子，我还是个人吗？你们再想，就这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巧舌如簧，这就叫舌战群儒啊！把这十二个棋牌官给说的，那眼珠子瞪的就像流流一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

0: 对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张公瑾。白显道，12棋牌官，劝说秦琼赶紧远走高飞，躲开这龙潭虎穴的北平。这个北平王是绝对不好惹呀，这个人软硬不吃啊，枪刀不入啊，你谁也好在他跟前你说不了。二员外给我们写来的信，我们只能说俩字，抱歉呢，加对不起呀。事情只能如此，秦琼告诉弟兄们，我不能躲，我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这些事儿要惊动了，能对得起谁呀？想我秦琼何德何能？自从咋我卖了黄骠马以后，二仙庄就成了我的常客了。这二庄主总瓢把子单雄信拿我肝胆相照，跟我俩贴心贴肺呀！哎呀，我都无以回报。你说这赵九林贪完人命，那单雄信对我，哎，认可倾家荡产，说把我这家花没钱了，花丑陋了，也得办这个事儿。因为啥？哥们儿。朋友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岂能出尔反尔？我这些朋友啊，我上哪儿找我这些朋友去？如果我这儿悄悄地走了，案子要发了，让单雄信怎么想？让王伯党怎么想？让李密怎么想？李密为了我，撵到山西太原呐、啊。见那唐国公李渊，那不知道跟人家说多少下三滥的话，给人家磕头作揖呀、啊。为了我，他们都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甚至于都累坏了，六夜连肝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这些朋友个顶个的成吧，一个瘪子没有。秦琼想到这里，告诉兄弟们呢，你二哥我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100杀威霸。兄弟们呐、啊，有道是酒入喜肠千杯都少，那话不投机半句都多。咱们哥们千山万水，就在北平燕云16州，咱们见了面，这该是何等的美事，忘掉那些烦恼。等咱们吃完了，明天张公瑾你就去挂号，你就说山西潞州府天长县来了一位配军，是山东历城县人，班头马快， 什么什么什么，你如实

回报，这就算你对得起二哥我了。你们别想了，秦琼自己把胆都给兄弟们一人倒上一杯，来，面带着笑容，人要是横下这条心，心无杂念了，不去想那些事儿了，你那笑容也是自然的，慷慨大方，真是让人有一种敬佩的心理。就看秦琼啊，了不起，真是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谁不服？哪有不服的？这些兄弟一看呢，二哥，这是兄弟们对不起你们，嗨，何谈于对不起呀？二哥岂能不明事理呀？这个北平王这等的苛刻，你们又拿什么办法去对付的？说情不行，论关系亲属没有，最大的一层亲密关系，你就是在他手下当差听令，还说什么？我也是一个当差的人，我什么能不明白？我什么能不懂啊？我再说你们，我就是等于难为你们。我秦琼如何能如此做出这等的事啊？来吧，把那个悲观的心情都拿一边去，高高兴兴地陪二哥喝点酒，好不好？这大家伙啊，怀着一种啊内心压抑的心情，就和秦琼喝了两杯酒。这刚想要又说话，猛听得就这关帝庙的山门外，马百威五铃响亮，这声音呢，秦琼听不出来，这十二棋牌官全都能听出是谁来了，个个喝的是抖一耳蛋。哎呀，就见这个白显道和张公瑾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二哥，金甲通关怎么着，咱们先到暗间里待一会儿，上那个暗室里休息休息，怎么着？这难道说青天白日之下有神鬼来了不成？你们有什么怕的？不行啊，二哥，不对，是谁来了？谁来了？这人我们十二个是惹不起，那是谁呀？我估计呀，99%，罗毅手下第一个爱将，谁？杜毅，杜文忠，他是罗毅的干儿子，还是中军官，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说中军官比他们大呀，对的哦，中军辕门棋牌，他这个级别是这样式的。现在正是酒兴，要跟弟兄们喝点，但是秦琼这个人一看兄弟为难了，他不忍，这才叫敬畏他人事，不为己人忙。秦琼这个脾气性格就这样，所以随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加金甲同款进了暗室。这几个人刚回来站稳，外边的门板啪一响，搁外边进来一个主，单只见此人的年龄26-27，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梁搭着一根芙蓉球鬓插英雄胆，就这脸蛋子，哎呀，这人挺丰满，说明这个人挺胖，就瞅脸就看出来了。这人呢，要微胖，要是丰满型，你瞅着他就好看，特别的好看。你瞅瞅这个人，身上穿箭袖扎金，下边蹲裆滚裤，脚上抓着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腰沉佩剑，摁着这剑肚，撩着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就进来了。进来一声没吱，就撒嘛，撒嘛是啥意思？拿那眼睛就搁这屋搜索，搜索一圈回来了，就站在桌子旁边。我说张公瑾呐，白显道，中军大爷，中军大爷，您老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到这个地方吗？能，那您哪儿去不得？您哪儿都能去。
我到这儿了。

哎，我想问问你们，这天也没黑呀，这北平王老爷子下令是怎么下的这个擂台呀？打擂100天，今天是多少天？正好100天。这100天算圆满呐？对，那天黑了吗？还差一个时辰，差一个时辰，大胆！为什么差一个时辰，你们就把擂台撤了？你们就回来在这儿逍遥快乐，真是美味佳肴啊，山珍海味呀、啊！你们琼浆玉液呀、啊，北平城还有几个人能比得了你们这棋牌官呢？你们这是太猖狂了吧？啊！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多么丰盛！哎，这酒。拎起酒壶一闻，哎呀，一股清香味儿！哎呀，你们会享受啊！你们为什么不到时辰就把这擂撤了？这张公瑾呐，刚想要张嘴，白显道高手一拽他：“我来。”这啥呀？这个符纸是最会当，不让当头的搁顶上收一点窝边，有什么苛刻的话他接着，这叫黑白脸。白显道这个人就和张公瑾搁一块的时候干工作，他是相当会干呐、啊。往前一进身，躬身一礼：“哎呀，中军大人呐、啊，您也知道，就史大奈这个这肚囊这功夫，哦，不错。这不是左六是咱们王爷，这不是同意让他100天立擂，完了没人打赢他，他不就当了辕门关了吗？”咱们这个中军辕门棋牌不就丰满了吗？啊，是这么回事。我们哥几个寻思啊，左六也没人跟他打擂了，差一个时辰呐、啊，就差吧，就当史大奈呀、啊，全部胜利，就等着北平王一句话干啥，封他辕门关呢、啊？咱们瞅着不也挺好吗？就这么回事，100天立擂，大获全胜。边敲金凳来到了这里，齐唱凯歌欢呐、啊，推杯换盏，谈天说地，笑语欢声。中军大人，这事儿还哪儿有点不对？没什么不对了，伶牙俐齿，两行不乱之舌，挺能说呀。白显道你，哎呀，大人过奖了。史大奈，哎呀，中军大爷，你想说什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在北口一扁的把别人拍死了，按道理是不是杀人偿命？是，中军大爷，你不单不偿命，打这么几天内没人打过你，你是没遇着硬茬的。你看他净这个刀实话，你要遇着这硬茬，没人打过你，山外青山楼外楼啊，三人行都有我师啊。我说你史大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吧，算了吧，就算为你庆祝，摆一桌可也行，可也行。你们怎么就不招呼我一声？哎呀，中军大爷，也不知你搁哪里忙军务。这个白显道是真会说，就这杜文忠，史大奈呀、啊，我今天来，我就不回报王爷了，我也不声张了这个事儿。你这人情怎么领我的？史大奈说：“哎呀，中军大爷，你放心吧，打这往后，我史大奈这个人也是你的，我这条命都是中军大人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去抓鸭子，我也不撵鸡。别胡说八道。”这中军大人一陌生，就瞅着这个桌子，这顶上这么些杯碟筷箸，你们今天不没有外人吗？哎呀，中军大爷，没有。你们不就12棋牌官吗？没有。他就围着桌子拿目光咔咔咔咔咔干啥呀？一步一步挨着往前搜着杯碟筷箸。什么叫杯碟筷箸啊？就是接菜那个小碟筷子，就这些东西。你吃碟啊，1234567890，11

十二，这十二个人够了吗？你们怎么预备这些吃碟啊？预备这些快厨啊？这史达奈往前近身，众军大老爷，你看这他不是这么回事吗？寻思就等等你，你要来了，咱们不就是一个不少了，不就圆满了吗？不对，史达奈下一激灵，众军大爷又怎么不对呀、啊？你瞅瞅这吃碟快柱上，这顶上这菜汁儿，这吃碟里边的肉末，这分明就是你们已经在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们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正热闹，是不是？就在这时候，我这不长脸的人，我这局外的人，我是个不速之客，搅了你们的饭局呀、啊！啊，这怎么多出三个吃碟快柱啊？你看，这就正好多秦琼金甲同环吗？哎呀哈，这张公瑾白贤道啊，那脸色就变了，那当时那眼睛精神头和方方面面，就像那做贼似的。人没说吗？你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时候你心底有这个事儿，你没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那是有数的。哎，这俩小子往后一稍，眼球这么一焦，杜文忠啊，啊，张公瑾，白贤道，哎，有，哎，有，有，有，那你怎么不如实回报？这不是十五个人的事儿吗？哎，中军大老爷是。那是那人呢？人那是我们的朋友。一听这中军大老爷来了，这玩意儿村野山夫，不敢在您面前万一说话粗鲁了，哪哪不中听了，再得罪中军大爷。你们的朋友？什么朋友？哎呀，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八拜为交，这样的朋友。啊，还八拜之交，还多头之后，还过命的朋友，说的真好听啊！就你们也配？有道是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你懂得那朋友怎么交啊？你能交着几个好朋友啊？要依我看，你们也就是只不过是酒肉的宾朋。你找他吃点喝点这行，一旦有个危难招窄，你想找他，那只不过就是掉头就跑，吃完喝完拍拍屁股抹抹嘴唇一咧嘴走了，这就叫酒肉的宾朋。你们听不听着？哎，听着了，中军大爷，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们也能交朋友？牙酸口臭，什么都不是。这十二棋牌官呢，就听着个别扭，说那别扭啥呀？心中话了，中军大人呢、啊，你就比我高点，是我们顶头上司，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不对呀？就凭你交朋友啊？我们的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就我们的朋友都是酒肉的宾朋，吃喝行，一有事往后一稍。吃完拍拍屁就走，都是这个未必，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张公瑾呐，你那朋友是哪里人呢？中军大人，我那朋友是山东人。哦，山东人，嗨，你们呐，这一个他乡的人说不准呐。再说你们，我真替你们担心呐。你们能交好朋友吗？要论交朋友，张公瑾、白贤道、南燕道、北燕平、上西山、下玉山、唐万人、唐文玉、党世人、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你们几个给我听着，你听中军大人咱们交那朋友啊。中军大人您也交朋友？您的朋友是哪儿的？我那朋友也是山东的。啊，你那朋友也是山东的？
那你那朋友是官宦门庭啊，还是家里头这是什么白马红缨彩色？

0: 个心呢、啊、还是堆金鸡一罗马成群呢、啊、啊、哦、我那朋友啊那倒不是。要论朋友，我交那个是第一也是最正宗的。交朋友要提朋友的名，我告诉你，你得讲究卫生，得先谈谈身上的尘土，完了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哎呀这真新鲜的。你提提这朋友的名，得掸掸尘土，得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这代表尊敬又卫生，听明白了吗？哎呀听明白了，给我打点水去。哎呀这干啥呀，一看这中军大人要提他这朋友了，给他打水去吧。水打来了，净面水，洗手水，完了以后让史大奈过去那鸡毛掸子来，来给我掸他身上的尘土。嗯，其实杜文忠这个人挺干净，身上哪有多少尘土，也就是作笔成样而已。完了以后漱了三口，这才是眼望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方向，胡同跪倒，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呀，大礼参拜。我那朋友，我好想你，我跟你，哎呀，这些年我无以回报。我不是我杜文忠忘恩负义恩人呐、啊！我给你打去那些钱，你为什么都给我打回来？有的时候给我回一封信呐、啊，我还少惦记着点。老哥哥秦安呐、啊，也不知你怎么样了。老伯母娘二嫂啊，你们都怎么样？这伙人一听，这怎么这整哪儿去了？这秦安天底下有几个秦安？这二嫂这不知姓啥叫啥，这不能说。秦安那本是秦琼的家里的哥哥，那是他爹的名伶义子马童兼徒弟，没有秦安，秦琼能称得起什么双锏大将吗？能称得起神拳太保吗？水有源树有根呐、啊，没秦安能行吗？这些人一听秦安扎耳朵，嗨，兄弟们呐、啊，哎，棋牌官，你说人呐、啊，要是时来运转了，这日子好过，有人心中话了，那不废话吗？你要背了运了，那你不就倒了霉了吗？有道是，运去时黄金十色，那时来时铁都争光，谁还不是？你有钱了，才高羽壮，力大欺人，有钱能买鬼推磨吗？这是有数的，但是人要备孕了，那倒灶劲儿，哎呀，那才叫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穷越没有，你说越有还越方便。大伙一听啊，你净唠这屁嗑，什么用性？那一没钱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那可不是我来倒霉了。我告诉你们，我原先不在北平，你在哪儿？我是个流浪汉，我是个走江湖的，我是跑腿的，因为我学会点武功，三脚毛，四面斗，五花八，六面神，七八短打八八小开门，大小红拳，练过气功，我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大街，我在那卖艺，人一倒霉，谁瞅你都那硌眼睛，硌眼睛，这话咋这么难听？人家都不乐意瞅我。三老四少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有人给两个钱，没人就没有。我卖了半拉月没挣几个铜钱，回店里头一住，一股急火，我就得了病。啥病啊，中军大人？假气伤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

0: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0: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晴。河南金源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你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日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2026年服贸会9月13日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13日发文披露，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

近半年来，机器人皮肤衣赛道迎来商业化爆发，累计交付订单突破40000套，预计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需求将达到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现在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郡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园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郡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房东上门收租，不仅一分租金没收，反而买了一根烤肠后呢，自掏腰包给了租客200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家店铺位于广东佛山，据店主及租客介绍，自己呢本来应该8月23日交租金，迟交了大概半个月后呢，房东就来了解情况。店主呢跟房东说，当时因为开学，家里是周转不开，所以没有及时交租金。没想到呢，房东说买根烤肠之后就掏出了手机扫码，接着店主呢就听到收款20000元的提示音。店主呢告诉记者，房东转完账就要走，我说你怎么转了20000呢？他说没事，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吗？那先拿去用一下，租金没事也先缓一缓吧。他后面跟我说租金呢会给我降一点。店主表示，自己在这条街上租房已经6-7年了，早些年呢还和房东做过邻居，关系呢更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平日里呢，谁家有困难都会互相搭把手。可他听到20000元到账时，他还是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房东表示，这些年呢，他一直按时交租，从没拖过一天，人品我信得过。面对网友的赞许，房东只是笑了笑，说自己没做什么大事，生活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店主坦言，因为这些钱呢，心里热了很久，并表示他又会努力想办法让小店生意好转。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元，更是体谅他人不易的善意，相信这样的理解呢，足以抚平很多疲惫。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1日晚，宁波大学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轮到校长蔡荣跟院士发言时，突然下起暴雨，他放下了准备好的3000多字讲话稿，只说了3句话。去年宁波大学的开学典礼呢，同样遇到了大雨，因此今年学校呢提前做好准备，为新生准备了雨衣。今年典礼开始时，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大家穿着雨衣，活动呢依旧按原定流程进行。到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发言时呢，雨势突然变大；得到校长发言时呢，已经是暴雨。学生辅导员陈玉科说：“当时同学们都比较好奇，开学典礼还要继续吗？谁没想到校长蔡荣根院士走上台后呢，放下手中的稿子，只说了3句话。”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欢迎大家，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欢迎落下，现场掌声雷动，同学们纷纷鼓掌叫好。陈玉科说，出于对学生安全和健康的考虑，典礼随后呢提前结束，大部分同学呢也在10分钟左右有序离场。但雨渐渐小下来后呢，当然还有些同学没有离开，后台的演员同学也没有走，他们期待着这个准备了很久的舞台，也舍不得让这场演出因为一场雨就这样结束。老师，我们想上台完成这场演出，台下呢只要还有一个观众我们就愿意演。于是呢他们重新走上舞台，这场雨中的演出成为一次特别的返场。一位先生感慨，雨很大，但大家的眼神很亮，可惜宁大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坚持，什么是热爱，什么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宁波大学校歌中有一句歌词，我们要在风雨中雕琢成玉。那一晚呢，风雨成为了意外，却带来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那也祝愿每一位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你呢，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九三零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郡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了，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郡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日前，专案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务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张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是5:0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九三零经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0点。

安德勒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呢，调好车内音量，让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

0: 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前往机场。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

0: 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期待开启金砖合作新的金色十年。
0: 原定于14号举行的伊朗与地区国家会议宣布延期，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政治与军事双重风险，
1: 也门局势趋紧，导致曼德海峡通航下降，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一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3: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

0: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1: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那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5: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5: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

0: 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晚间，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4: 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同日，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

0: 数千人。
1: 目前交战各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六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3: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2: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4: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阿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2: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0: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也门内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

0: 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吉隆鱼六不鲜大米。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中午好，吴迪。
3: 何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的降雨会从西南部延伸至五大湖附近，其中明天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等地呢会有中雨落下，局部地区有大雨，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范围会有所扩大，北部平原多地会加入降雨的行列，而雨带东段则会南落至五大湖以南，在奥艾瓦州、堪萨斯州、德克萨斯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明后天副高内外气温差异显著，其中在副高囊括下的南部平原到东南部等地冷空气难以企及，所以这一带的气温大幅偏高，而且高温广泛，像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局地最高气温甚至还会接近40度。而副高以北的美国北部多地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大多偏低，最高气温普遍不到25度，局部地区更是不足20度。明后两天欧洲上空仍然多低槽活动，降水会呈现出东减西增的变化趋势，其中未来两天中欧东部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雨会逐渐的向东转移，范围缩减，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落下，局部地区有大雨。而在欧洲西部，明后天降雨会发展增多，后天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一带会加入阴雨的行列，北欧的雨势呢则会加强，在挪威、瑞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挪威西南部局地有大雨，高海拔山区还可能会出现雨转雪的天气。那么随着降雨增多，冷空气渗透南下，后天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法国一带的气温会明显下滑，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暖热消减，像西班牙、葡萄牙大部会退出高温行列，巴黎明天晴朗相伴，最高气温呢会小幅上扬到32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何方？
2: 好的，感谢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3: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李小青陆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7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即近期市委

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为境鉴，立足靖远工作实际，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同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及8月21日和8月28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全县近三年教育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建强应急力量体系，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特别是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以贯彻落实市委相关会议精神为契机，把牢政治方向，扛实党管教育的政治责任，扭住核心关键，推动教育质量持续攀升。坚守安全底线，以过硬举措扭转校园安全被动局面，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把人民满意落到细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专项整治的紧迫性，坚决扛起三资监管政治责任，全力化解逾期账款存量风险，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解说，会议审议了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4到2026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靖远县园丁奖获得者的决定及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的新需求，奋力谱写教育强县新篇章。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一同调研，调研中李小青、陆斌先后来到靖远四中、五中、三中、一中及乌兰小学等地，详细了解了校园建设、师资配备、教学管理和大校额、大班额化解、校园餐、校园安全等情况。李小青强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我县长远发展，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李小青强调，教育系统要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民生，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教育就是抓未来的理念，聚焦打造教育强县战略目标，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作为核心任务，持续优化师资力量配备，加强名师培养和梯队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特色化办学，坚持因材施教、分层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
压紧压实学校。

0: 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抓实抓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育人环境。第42个教师节将至，李小青、陆斌还看望了部分教师代表，感谢他们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向辛勤耕耘在靖远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工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县领导顾炳森、张恒瑞参加调研。靖远县东升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农忙正当时。当前靖远县东升镇全域3000亩辣椒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各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繁忙，合作社务工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除草、松土、控烧等精细化管护作业，精准施策培育辣椒长势，为秋季稳产丰产筑牢生长基础。近年来，东升镇深耕辣椒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布局、精深加工赋能，让小小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产业。在甘肃惠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拢行整齐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于菜垄之间，俯身清除田间杂草，梳理植株枝叶，有效规避杂草蒸肥、田间育壁引发的病虫害风险，优化辣椒生长环境，助力植株健壮挂果。田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农户们对今年的辣椒收成满怀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资源，东升镇因地制宜推进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科学划定种植区域，规范生长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周期。目前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近3000亩，优选多类优质品种，鲜果产销渠道成熟畅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针对鲜椒直销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等产业痛点，东升镇补短板、沿链条、提价值，全力推进辣椒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构建起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采收加本土化加工加多元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得好、想卖得优、效益高转变，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社统管统育，从时鲜蔬菜直销到精深加工赋能，东升镇走出了一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的富民之路。全链条发展的辣椒产业，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提供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有保障。如今这片蓬勃生长的红辣椒已然成为东升镇做强特色农业、壮大村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

0: 返，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咱们说到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这哥俩挨打了，擦烟抹粉，心里头不舒服，把帮手找来了。谁？秦琼、秦叔宝登上擂台，40个照面20个回合，史大奈不敌呀，堪堪就要倒到擂台上。这一倒下，那你还有什么说的？那就算输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救他？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琼。急慌忙刺楞往前一窜身，脚尖一挑他的肩颈穴，人家那个力道使的恰到好处啊，巧妙之极呀。史大奈那是就着这么一点点的浮力挺身而起，说你秦琼这是干什么呢？把史大奈你撞倒了，辕门关不愿做官，1000两白银，就这些东西都不在秦琼眼里。为什么他要拉史大奈一把？临财之念呢？史大奈这个人咱们得再重新重复两句。这书到最后18条好汉排名的时候，史大奈是最后一条好汉，排到第18呀。那秦琼那眼睛如沙子吗？那看得明白，爱将之匹，临才之念，修好生之德呀。秦琼这人高就高到这地方，心胸大，度量大，看你是个英雄人物，那是绝对不跟你俩出下三滥的事儿。这一脚救了史大奈。为什么说救了他呀？这史大奈没丢脸，也没输，而且这辕门关你照做，你那1000雪花白银我秦琼不要。扑棱往旁边一闪身，跳到圈外。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承让承让承让。史大奈蒙圈了，人家跟自己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那你史大奈应该如何？史大奈此时的心情，那15个流棍打水，那是七上八下，乱糟糟的一团，内心哎，他不服啊。这时候秦琼啊，胆胆自己这英雄场百花袍啊，朋友，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刚想要下擂，史大奈说别走，我说这位山东大汉，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都没报啊，你究竟是谁？别走，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史大奈这就有点不对了，他呀，虽然说你得有这份心思，我这100天我没拜过，金甲铜环说的对呀，那你是没碰着硬茬，今天硬茬来了，要真打你这100天你过不去，那早就让你上台下歇着去了，现在为了给你挽留你这脸面，你还蹬鼻子上脸，正在这尴尬的时候，这个擂台的席擂口有扶梯，这个擂台两面有扶梯，这是搁那扶梯顶上，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一溜烟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带着旗牌、号杆，那真是健步如飞就来到顶上。头前这位年龄25-26岁，多高？9尺多往外，三庭接顿，白白晶晶的这么一个人。什么叫三庭接顿呢？就得这么形容，你看人这张脸长得哈，你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那个眼，你看看人家的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脸，长得干净利索，玉树临风啊。小伙子在招这妆，后边这个清一色都是招妆的。12个人上来了，一字排开，就在这擂台西边

0: 也就所说在史大奈的前边，干到这个位置上，各盯各，那都是二女冤番，双眉紧锁盯着秦琼啊。秦琼一看这上来这些个当差的，自己是干啥的自己明白，自己是搬头马快抓差办案，一看这些人那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哎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就在北平这地方了地嘛，就拿咱们现在话说市局来了，北京市市局的，你不感觉这毛骨悚然吗？此时的秦琼把脚步定住了，史大奈那脸呢抽抽着，就这一切的节目怎么跟秦琼打仗都让这几个人看到眼里记到心里了，心说史大奈你败了，但是败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他们不是不说，史大奈身后有一位坚硬的靠山，谁是这个靠山呢？北平王活阎王罗毅呀、啊！这罗毅就算看好这史大奈了，为什么让人说想个主意，打伤你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这得花钱吧，说打死你白打，你活该你倒霉，说是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擦烟抹粉儿，你这个插红绿花就敬业的造害你磕碜你，让你游街示众当众讲演，我不应该打擂，这是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为了史大奈着想，你尽可量别来打了，就这么轻松地度过一百天，这史大奈就归北平王调遣，在他手下听令当差，封个官是辕门，官品是四品。哎呀呵，这几个人他敢说吗？这只能是极力的维护北平王的意思，就这罗毅。这十二个人为什么站到史大奈面前呢？怕就怕他们再二次伸手，这两个人要伸上手那是半斤八两啊，别看史大奈败了，但是来讲立领头不绕秦琼差哪去，再另外就是功底路数招数没有秦琼那么巧妙，来的那么快，那秦琼叫神拳太保啊，诸位啊，明清隋唐那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谁呀、啊？秦琼啊，马踏黄河两岸呢、啊，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啊，那是有口皆碑呀、啊，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输就输到秦琼这神拳太保跟前，史大奈不磕碜，在大隋九省要玩拳脚，没有一个是秦琼对手的。说那十八条好汉，那是比例的。谁的锤沉谁的招数好，你说那个跟这个不搭边，就单论拳脚史大奈输的值，咱们闲言少叙，就见这十二个人上来以后白白净净，这个脸这个头前这个摁绿裤子腰刀，他跨出队伍往前一近身，双手一抱案，躬身就是一礼，哎呀秦琼顶礼相还，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说对面上这位黄面大汉，我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哦，这位军爷您想问什么，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家住山东省，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济南府历城县，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徐有德手下听令当的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是不是？是是。另外我还知道你家住历城县太平大街专诸小巷，对不对啊？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不必不必，我没说错的话，
1: 你爸

成就是那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秦叔宝，对也不对？哎呀，军爷，您说的字字是真，正是小差秦琼。哎呀，说到这儿啊，见秦琼承认了，这个人往前一近身，抓住秦琼的大手，四只手握到一起，都直嘚瑟呢。二哥慢，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你稍等。就见着人撒开手，一摆手，二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一会儿再唠，有的是时间。我把这里头底里缘由，我会跟你讲清楚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你这几位弟兄，啊，我这几位弟兄，一看那都是跨马夫、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那些人呢、啊，那都有渗人毛啊！那身上啊，秦琼只能作罢。二哥，这位白显道，这位南燕道，这位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等十一个人，给他介绍完了。张公瑾这才抽身撤步，站到队伍当中，一摆手，哥几个看着我。张公瑾那是叠玉柱倒金身，跪在擂台上。这十一个人跟随着，齐刷刷，那是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大礼呀、啊！秦琼往前近身，探双腕往前相搀呐、啊。想我秦琼何德之能，让这慕名的朋友识此大礼？秦某受之有愧。咱们说到这儿啊，把这个书还得窝回来，往哪儿窝？说那史环、史大奈，这时候他也蒙圈了。怎么蒙圈了？这位白脸的就是罗毅手下的十二棋牌官的棋牌长，也就叫小诸葛张公瑾呐、啊。史大奈知道这几位是干啥的，那他就不敢说别的，因为王爷嘱咐过，你得听这十二棋牌官的。这十二棋牌官就在你顺义村这儿镇擂。维持治安，你不可瞒来。那史大奈一看张公瑾都跪下磕头，他搁后边效仿着也跪那儿，哎，梆梆的挺大个脑袋，你说挺大个肚囊，嘚哩嘚哩，他也跟着磕头。头棒李进弼站起身来，就见这张公瑾呐、啊，对这些观众一摆手，走到台前，对。大伙儿一看，这不是棋牌官吗？棋牌长吗？他想说什么呀？您都知道，这顺义村历内一百天，今天正是一百天。按道理说，还差一个时辰方能结束。但是棋牌长张公瑾，我今天就发话，这擂到此为止，这擂就撤了。诸位三叔二大爷兄弟哥，你们赶紧回家去，明天就再别来了。做小买卖的你也收了吧，您这买卖到现在这个擂台跟前就算到底了，也算结束了，撤。他这一声往下一下，人们呼啦朝散去。这才是众十二棋牌官呢。你像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美、毛公随、李公旦呐、啊，就这十一个人，眼瞪嘎的就瞅这秦琼，他瞅啥呢？那秦琼这人样子，再配着这百花场英雄袍，那添了几分的人才，这都是人家山行信、王伯党。那是照着这个身厅给制作的，而且给研究的

特别明白，这哪是什么配军呢？那纯是三山五岳跑江湖的大侠一级的人物，这什么叫陪军呢？瞅秦琼啊，这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两耳朝怀，细腰

了不地呀。这几个人就瞅着这瞅不够。张公瑾说呀，咱们呐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时日长着呢，这是咱们家的二哥。秦琼说，这位军爷，那您的开谱。哎呀二哥呀，我先不跟你说别的，我跟你提一个人你认识吧。你提谁？大隋九省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有个直发灵官善通善穷尽，你认识吗？哎呀军爷，那是我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哎，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我嘛和他二员外，咱俩是吃西瓜喝凉水，怎么着犯一路病，我们的交情也是这样。秦琼一听这里边插不过节，心里就有数了，别再问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呀，那要是说来说去有知道的，那山通是干啥的？72连关81军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三山五岳，水汉两路的黑道总头总瓢把子，作家二八下章啊。说啥叫二八下章？张老三，你偷来东西了，比如说10两纹银，你得给我拿2两来。李老四也是如此，挨着个的数，谁做买卖拿来的钱都得给善兄信交1/10啊，这可不轻啊。所以说这个二员外人称加之富可敌国，米烂陈赃，使奴换辈呀，堆金积玉呀。有人说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有人说他富可敌国。秦琼明不明白？明白，别说了。二哥请。这才命手下衙役从现在开始把能撤下来的东西擂台全都撤下，准备好明天把这擂台看台一屋等像一切收拾利索，拉到一边去库存，剩下的这地方打扫干净，从即日起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踪迹不见。说这个人张公瑾领着秦琼12旗牌官，那就更不用说金甲铜环了，那跟着金甲铜环一听一瞅，哎呀，这无里雾中啊，这到底这是咋回事儿？我二哥怎么的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一堆人围着他呢？这人呐，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也是肩膀头驮个肉球，两条腿支个屎锅肚子。你瞅瞅人家众星捧月，你说咱们哥俩这不算清泔水把咱们撇出来，这不算呐。那那时候算啥呀？你个个行不行你不知道吗？你是哪一等级的人物你不知道吗？你能走多远？你能蹦多高啊？你跟谁说这个去？那只能没办法在后边尾随。上哪儿去？下了擂台直接勾奔关帝庙。这关帝庙的中门开着，这关帝庙可了不得，是碧瓦红墙啊，里边的参堂高大，席下席厢方，就让张公瑾小诸葛就租下来了，领着秦琼直接都没搭话，小和尚们不管，直接勾奔席厢方。进到里边一看，哎呀，可正经不窄吧，这挺宽着屋啊，一同人5间，东西是9领阶架，南北是5间房，这屋多宽敞。里边一厢暗间，里边大厅，里边睡觉的地方一屋等像，都是临时的。正中间放个桌子，桌子四外摆着很多的懒凳，那都是小懒凳。就什么叫懒凳啊？就是过去咱们那个一块板啊，两头高上4脚8大的凳腿儿，这就叫懒凳，挺长，一个凳子能坐3个人至4个人，紧一紧4个，要松一松就仨。

0: 这种东西叫懒凳，它顶上五壶茶碗都是现成的。二哥一摆手，张公瑾叫秦琼上垂手落座，就别客套了。秦琼往那一坐，这金甲铜环，你别管怎么着，这狗尿台长到金銮殿上，这玩意儿借别人光啊，再不济跟着秦琼呢，搁秦琼这儿落座了，大家伙全坐下了。二哥呀，我叫小诸葛张公瑾呐，那一日二员外善通善雄信，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呐。二哥，关上门，这是一家人，我这十二棋牌官，我们都个个身领席会，说那十一个棋牌官打个色，我张公瑾就离不远。我们都是多头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员外告诉我，二哥你赵角林贪了人命，让我在北平湾跟前打点疏通关系，一定要把二哥这身体保护好，千万别受这北平王一百杀威吧。二哥对吧？金甲铜环说对，那咋不对呀？对不对的？我说这棋牌长啊，我说这个张，这个张，这小子还来了磕巴劲儿了。张公瑾说：“二位兄弟，怎么着？你这顺义村这是什么类？这是什么规矩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小诸葛张公瑾带领着棋牌官12个人，领着秦琼金甲铜环，下了这个顺义村的擂台，来到了关帝庙的西厢房，进了屋里，大家伙落座。金甲铜环急不可耐，搁兜里掏出一封信，哪位是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呢？张公瑾就站起来，哎呀，二位兄弟，你有什么事没有啊？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雄信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罢搁腰间掏出来了，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喷撕开了封皮，这个信瓤拿出，二目一卵，明白了，其实这封信和原先那封信是一个意思。单雄信就是为了怕原先那个丢失，怕把事儿耽误了，给来两封信。这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信中就告诉张公瑾弟弟，

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在燕云十六州北平府给我运作好，打点好疏通关系，要为咱们的二哥秦琼保护好身体呀，千万别让秦琼受罗毅那一百杀威棒了，就这意思，别的没有。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这个搭链里，往这一坐，来来来，坐坐坐，咱们喝茶。这金甲铜环呐，不客气了，这回由二哥罩着这方面呢，站起来了。我说齐派官呐，我有一事不明，你有什么不明的？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你们这立类，哪里都立类，都是一样。说是这打死不偿命，这个我也经着过，这不稀奇，谁让你打猎的，对不对呀？说打一个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丸散膏丹都是你自己花钱，这也应该。你行不行你不知道，不行你去打什么雷，打你活该。另外就有一点我不明啊，你说那为什么打败了那还给扒下衣裳来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游街示众，当街检讨，这是为什么？那本来就输了，心里挺窝囊，还得带花擦粉，还得检讨游街，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输也就是输了呗，磕碜不也就丢了吗？没那么大的能耐，技不如人，你就得认。但是就这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我想不通。哈哈哈哈，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史环、史大奈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他和北平王什么关系？那我当然就一字不知了。那我哪能知道这史大奈和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他们是啥关系啊？那我哪能知道？这就对了。这一切兄弟，我告诉你，说打死不偿命，咱们都懂。要是签字画押，那就不偿命了。谁让你来打擂来的？说你打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这也是理所当然。说没打坏，也没打死，还没带伤就把你打到地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威胁打擂的人再不要去打了，给你出出这些苛刻条件，打死不偿命，你打出病来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要有钱接先生，有钱买药，那你就来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史大奈，就让他度过一百天，这都为什么？都是为了北平王，就这一眼就搭上了史大奈我这兄弟的，他这个杀人犯呢、啊？你想想，一大扁的就给人家拍死了，拥护啥？拥护蒋家。这要稍微压一压火，或者忍一忍，差个一厘钱半两的，就那么地了，不也就得了？这都是冲动，就是魔鬼呀、啊。年轻人脾气暴躁，一不动就无火直冒，脑瓜筋一蹦，找不着东南西北。你说那史大奈呀，你可不是呗？北平王一眼搭上史大奈就相中了，年龄、这个、这样、这长相、这托、这功夫，知道为啥吗？不清楚。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人，那聪明的不得了啊，灵力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我可跟你说，你看他跟你俩乌啊，那就是装迷糊。要论动心眼儿，那罗毅天下首屈一指。别说咱们这些人，就当今的天子杨坚也畏惧他三分呢。为什么？就归到隋朝之前，

长辛店一战，令杨坚心寒胆战，所以才劝降罗毅。罗毅是听调不听宣，摔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我有生杀大权，另外你得让我能养兵，我就服从。他手攥着军权，他还有生杀大权，还有先斩后奏的能力，我就杀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拿罗毅没办法。听调不听宣，这个人奸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平灭反叛这可以，让我出兵上哪去征战这可以，你要让我上长安去单独开军事会议，拿现在话说那英语，拜拜，我不去。我到那里落了单了，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你把我罗毅咔嚓了，我再也回不了北平了。我就在北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现在罗毅手里掌握着精兵都快到50万，大小战将、一杆猪战将、偏将、牙将，我看能有上千员呢，了不得。这罗毅也不知足，因为他还在招精兵取粮将，他就相中这史达奈。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哦，是这么回事。所以呀、啊，这史达奈杀人本该偿命，罗毅临财之念呢，就相中他了。这就叫擦烟抹粉和这个那个苛刻的条件，就这么来的。哇呀，这真是话不说不透，那砂锅子不打不漏。金甲重环说多谢多谢多谢、哎、这棋牌长的讲解和指点。说着话，这菜就往上上，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就摆好了。秦琼一想啊，不行，这吃饭之前呢、啊，我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得把这事儿问了。为啥心中有事啊？他呀，他心中有什么事啊？那自己是个配军呢，发到北平来了，心里也知道单雄信给张公瑾的信是要干啥，就为躲过这一百杀威吧，就问张公瑾：“哎，这官司的事儿，你们哥几个打点的怎么样啊？”“哦，二哥，你问这个，完了。”啊，完了。哎，二哥，你不信你问我这11个兄弟。白眼道说完了，南燕道说完了，北燕平说完了，这个说完了，那个完了，消停。二哥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说到这儿。有的、啊、就滋溜一口酒，啪嗒一口菜。这秦琼啊跟着也喝一口酒，因为你得随众啊，也吃着菜。就这么的，秦琼又问完了。高心想，我这是人命案呐、啊，怎么完的？这来龙去脉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再详细的问一问？我说小诸葛张公瑾呐、啊，二哥，二哥呀不算嘴碎，因为办事嘛得有头有尾，得清清楚楚，得俩手攥仨大钱，该11该22，你说透了讲清楚，二哥我听明白，我这心里头才能放心呐、啊。二哥呀，这不太多虑了吗？完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人以食为天，来来来来。秦琼说不行，张公瑾，你赶紧跟二哥说个明白，讲个清楚，我这是人命案啊，怎么完的？你说出点头绪来让二哥听听。就这么逼着张公瑾说。这时候呢，白显道他也身为伏旗排长，也就是张公瑾的第一助手，在这11个人当中，旗排长张公瑾一看是白显道，兄弟，我看你呀也没法说，二哥是外人吗？那他不是外人，那不是外人是咱们哥们儿，那当真人咱们就不能说假话呀，对不对呀？齐排长，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

棋牌长，你也没法说我一看，那怎么办？我替你说，你说秦琼一看怎么样？我听听，这里头就是八成备不住，大概是有猫腻子。哎呀，白兄弟你讲。白显道说，二哥呀，我当着你的面要说了谎话骗了你，我心里不舒服。对对对对对，人以诚信为本嘛，可别谎话连篇，满口雌黄，那样不行，还耽误事儿。白兄弟，该怎么回事你跟二哥说说。好，二哥呀，没完呢，完不了啊。二哥呀，说那怎么个完不了啊？是的，你这个兄弟无能啊，还是怎么怎么回事？二哥，我搁头上说起，自从拉你造脚林，你误伤了人命，你们在山西活动门路，托关系找门子，你们就是手眼通天，把这关子盘活，往北平发配。那时候二员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不下百遍，二哥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就嘱咐我们哥十二个就在北平府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不管咋办都得让老秦二哥免受这一百杀威棒之苦。二哥，我们办不到啊。那位说了，白显道，你不看单雄信面子吗？看哪，有道是看单雄信的面子。二哥，有道一句话，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二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那为什么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咱们这对手太厉害了？对呀，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活阎王罗毅那老爷子坐下马掌中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为人之精明，就在大隋九省，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他。他要是审案秉公断案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最反对别人给讲情，你要给讲情要讲烦了，他啪一翻脸也一样拿你试问，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说说他和你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一路货色，你跟他是不是有扯不扯拉不断的关系，你们是不是都是一伙的，一律问罪。二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再另外呀，这罗毅那脸酸呐，要翻脸比翻书都快，这话是真的。要不你说隋唐就是老罗的这帮人个个性子急，那说翻脸那比翻书快多了，说翻脸就翻脸，酸脸猴子，他们就这性格。秦琼一听啊，说那白显道啊，这个问题二哥好办，张公瑾说，白显道你别说了，那好，你说。张公瑾就站起来，二哥呀，我说完了就完了。秦琼说，这就这么完了？对，我们这些天呢，接到信以后无招无赖，无依无靠，怎么整也整不出个头绪来。北平王是油盐不进，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这个人他最反别人讲情，知道吗？这个完怎么完？二哥，我今天就是有话直说，看上我租这个关帝庙没有，就这儿，愿意在北平待你就住到这儿，你要愿意游逛北京你尽情去逛，我这不报号上边不知道。秦琼一想啊，我还游逛北平，我多大的心呢，我呀，我这一身的事儿，我还游逛北平，没吱声。只不过就是张公瑾说，你不愿意住，哪怕现在你就走，二哥我就让你走啊，我往哪儿走啊？张公瑾，你愿意回山东您就回山东，看我那老伯母娘，你的母亲和我那嫂子，你那媳妇贾秀英，
老哥哥秦安，这我都知道。好，好，好。说那不愿意，你回山西也行，你上哪去都行。我派人送你们，就搁这顺义村，绕着北平的外圈，我让你奔山东的余路，我够人送你，送上正道，我才把他们撤回来。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一听啊，这就这么完呐？啊，我问你，那我走了，那将来要追查起来，说天堂县这个发配的配军哪儿去了？谁去对答这个话呀？张公，你说我呀？啊，你就跟罗毅丁堂家对，那不是害了兄弟你吗？那谁让我在妻子管妻责呀？你走了以后，我看你时日已多，已走出了不到一千，也有800，再想追你，想拿你，追你不到拿你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找罗毅去。我就跟罗毅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个配军，这个配军到了北平以后，我一时不审，溜了，他跑了，撵不上，找找不着。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欺侄，你不服其责，这罪名在我张公瑾。白显道说还得算我一个，南彦平说算我一个，上西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尉迟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是哥12个早都商量好了，北平王要问罪，我们是哥12个异口同声全去。二哥明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我不明白。法不责众，如果罗毅你讲究一点人情，就我们哥12个若干年来在北平府和你罗毅手下，别说可饮枪尖血，也别说睡卧马安心，也别说多少功劳，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愿意罚你就罚，愿意打你就打，愿意杀你就杀，你酌情处理呀。人我们没抓着，跑了。秦琼一听，哎呀，我秦琼何德何能，但这事儿不行，听着这耳朵里暖烘烘的，脸皮上感觉春风拂面，哎呀，这个舒服。又一想，这事儿不行，这是个理解。人这一生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我秦叔宝何德何能，在北平能碰着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胜似手足啊！哎呀，兄弟，秦琼就站起来，懒凳往后一撤，坐地羊羔吃乳就跪下了，蹦蹦的叩头。哎呀，兄弟哈，张公瑾、白显道、南彦道、北彦平、上西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伟、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李公旦，这12位兄弟，二哥给你们磕头了。虽说此事说不通，我能交着这样的好朋友，我秦叔宝此生足矣。说罢眼泪淌淌。那位说，这么大人物老哭啥呀？那大丈夫泪不轻弹呐。你说那不对，依我讲，那叫媚到伤心处，人真感觉着激动大劲儿了，热泪盈眶，这就叫热泪盈眶了。大家伙把秦琼搀起来，二哥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嗨，我知足啊，兄弟们，这不行啊！我问问你们，我跑了，你们去，那我秦琼是什么人呢？人说我孝母似专诸，交友在孟尝。我说我领你们情，你们能有多少力量？你们已经使过尽了。让你们办的事这么严重，你本身能承担与百斤，就说你能拿动100斤的东西，今天我让你拿几千斤的东西，那不是难为你吗？这就叫巧嘴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不是糟践人吗？兄弟们别往心里去，我也不能走，我要走了把这事牵扯大了，一追一大串了。

0: 一直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有责呀。我秦琼跑了，人这两撇我还是不是就少一撇？我还叫人吗？我秦琼秦叔宝，任让名在，我不让这人在。哪个是鸿毛，哪个是泰山呢？说我秦琼走了，我就轻于鸿毛，人的不是，猪狗不如。说我不走，我就在这盯住，那我就成了高山岩石之松，挺拔摧之，我能经风雨见世面，我也不能做那逃跑的河边湖旁之流，软软弱弱，唯唯诺诺，贪生怕死，伪道必见，不是我秦琼干的，我干不了那个。说那二哥怎么办呢？我盯堂去，那不就北平府吗？兄弟们呢，有道是武将者不离刀枪，那早晚阵亡，一将成名万古枯，我死于万马军中不也是如此吗？我就这个我自己的事儿，我不盯上去，我让别人给我淌寒喇子，我还是个人吗？你们再想，就这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巧舌如簧，这就叫舌战群儒啊！把这十二个棋牌官给说的，那眼珠子瞪的就像溜溜一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张公瑾、白显道、十二棋牌官劝说秦琼赶紧远走高飞，躲开这龙潭虎穴的北平。这个北平王是绝对不好惹呀，这个人软硬不吃啊，枪刀不入啊，你谁也好在他跟前你说不了。二员外给我们写来的信，我们只能说俩字，抱歉呢，加对不起呀。事情只能如此，秦琼告诉弟兄们，我不能躲，我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这些事儿要惊动了，能对得起谁呀？想我秦琼何德何能？自从打我卖了黄骠马以后，二仙庄就成了我的常客了。这二庄主总瓢把子单雄信拿我肝胆相照，跟我俩贴心贴肺呀！哎呀，我都无以回报。你说这赵九林贪完人命，那单雄信对我，哎，认可倾家荡产，说把我的家花没钱了，花丑陋了，也得办这个事儿。

因为啥？哥们儿，朋友，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岂能出尔反尔？我这些朋友啊，我上哪儿找我这些朋友去？如果我这儿悄悄地走了，案子要发了，让单雄信怎么想？让王伯党怎么想？让李密怎么想？李密为了我，撵到山西太原呐，见那唐国公李渊，那不知道跟人家说多少下三滥的话，给人家磕头作揖呀、啊。为了我，他们都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甚至于都累坏了，六夜连肝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这些朋友个顶个的成吧，一个瘪子没有。秦琼想到这里，告诉兄弟们呢，你二哥我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一百杀威霸。兄弟们呢，有道是酒入喜肠千杯都少，那话不投机半句都多。咱们哥们千山万水就在北平燕云十六州，咱们见了面，这该是何等的美事，忘掉那些烦恼。等咱们吃完了，明天张公瑾你就去挂号，你就说山西潞州府天长县来了一位配军，是山东历城县人，班头马快，什么什么什么，你如实回报，这就算你对得起二哥我了。你们别想了，秦琼自己把胆都给兄弟们一人倒上一杯，来，面带着笑容，人要是横下这条心，心无杂念了，不去想那些事儿了，你那笑容也是自然的，慷慨大方，真是让人有一种敬佩的心理。就看秦琼啊，了不起，真是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谁不服？哪有不服的？这些兄弟一看呐、二哥，这是兄弟们对不起你们，嗨，何谈于对不起呀、二哥岂能不明事理呀、这个北平王这等的苛刻，你们又拿什么办法去对付的？说情不行，论关系亲属没有，最大的一层亲密关系，你就是在他手下当差听令，还说什么？我也是一个当差的人，我什么能不明白？我什么能不懂啊？我再说你们，我就是等于难为你们。我秦琼如何能如此做出这等的事啊？来吧，把那个悲观的心情都拿一边去，高高兴兴地陪二哥喝点酒，好不好？这大家伙啊，怀着一种啊内心压抑的心情，就和秦琼喝了两杯酒。这刚想要又说话，猛听得就这关帝庙的山门外，马百威武铃响亮，这声音呢、秦琼听不出来，这十二棋牌官全都能听出是谁来了，个个喝的是抖衣而战。哎呀，就见这个白显道和张公瑾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二哥，金家通关怎么着，咱们先到暗间里待一会儿，上那个暗室里休息休息，怎么着？这难道说青天白日之下有神鬼来了不成？你们有什么怕的？不行啊，二哥，不对，是谁来了？谁来了？这人我们十二个是惹不起。那是谁呀？我估计呀、99%，罗毅手下第一个爱将，谁？杜毅，杜文忠，他是罗毅的干儿子，还是中军官，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说中军官比他们大呀，对的哦。中军辕门棋牌，他这个级别是这样式的。现在正是酒兴要跟

弟兄们喝点。但是秦琼这个人一看兄弟为难了，他不忍，这才叫敬畏他人事，不为己人忙。秦琼这个脾气性格就这样。所以随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加金甲同款进了二师，这几个人刚回来站稳，外边的门板啪一响，搁外边进来一个主。单之间此人的年龄二十六七，头上戴书法紫金冠，正顶梁搭着一根芙蓉球鬓插英雄胆，就这脸蛋子，哎呀，这人挺丰满，说明这个人挺胖，就瞅脸就看出来了。这人呢又微胖又是丰满型，你瞅着他就好看，特别的好看。你瞅瞅这个人身上穿箭袖扎金，下边蹲裆滚裤，脚上抓着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腰沉佩剑，摁着这箭弓，撩着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就进来了。进了一声没吱，就撒嘛。撒嘛是啥意思？拿那眼睛就搁这屋搜索，搜索一圈回来了，就站在桌子旁边。我说张公瑾呐，白显道，中军大爷，中军大爷，您老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到这个地方吗？能，那您哪儿去不得？您哪儿都能去。我到这儿来，我想问问你们，这天儿也没黑呀，这北平王老爷子下令是怎么下的这个擂台呀？打擂一百天。今天是多少天？正好一百天。这一百天算圆满呐。对。那天黑了吗？还差一个时辰。差一个时辰。大胆。为什么差一个时辰你们就把擂台撤了？你们就回来在这儿逍遥快乐。真是美味佳肴啊。山珍海味呀、啊。你们琼浆玉液呀、啊。北平城还有几个人能比得了你们这棋牌官呢？你们这是太猖狂了吧？啊，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多么丰盛。哎，这酒拎起酒壶一闻，哎呀，一股清香味儿。哎呀，你们会享受啊。你们为什么不到时辰就把这擂撤了？这张公瑾呐、啊、刚想要张嘴，白显道高手一拽他，我来。这啥呀？这个符纸是最会当，不让当头的搁顶上收一点窝边，有什么苛刻的话他接着，这就黑白脸。白显道这个人就和张公瑾搁一块的时候干工作，他是相当会干的。往前一进身，躬身一礼，哎呀，中军大人呐、啊，你也知道，就史大奈这个这肚囊这功夫，哦，不错。这不是左六是咱们王爷，嘿，这不是同意让他一百天立擂，完了没人打赢他，他不就当了辕门关了吗？咱们这个中军辕门棋牌不就丰满了吗？啊，是这么回事。我们哥几个寻思啊，左六也没人跟他打擂了，嗯，差一个时辰呐、啊，就差吧，就当史大奈呀、啊，全部胜利。就等着北平王一句话干啥封他辕门关呢，咱们瞅着不也挺好吗？就这么回事儿，一百天立擂大获全胜，边敲金凳来到了这里，齐唱凯歌欢呐、啊，推杯换盏谈天说地笑语欢声。中军大人，这事儿还哪儿有点不对？没什么不对了，伶牙俐齿，两行不乱之舌，挺能说呀，白显道你。哎呀，大人过奖了。史大奈，哎呀，中军大爷，你想说什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在北口一点的把别人拍死了，按道理是不是杀人偿命？是，中军大爷，你不单不偿命，打这么几天内没人打过你，
你是没遇着硬茬啊，你看他净这个刀使我，你要遇着这硬茬，没人打过你，山外青山楼外楼啊，三人行都有我师啊。我说你史大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吧，算了吧，就算为你庆祝，摆一桌可也行，可也行。你们怎么就不招呼我一声？哎呀，众军大爷，也不知你搁哪里忙军务。哎，这个白显道是真会说。就这杜文忠，史大奈呀，我今天来，我就不回报王爷了，我也不声张了这个事儿。你这人情怎么领我的？史大奈说：“哎呀，中军大爷，你放心吧，打这往后我史大奈这个人也是你的，我这条命都是中军大人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去抓鸭子，我也不撵鸡。别胡说八道。”这中军大人一没身，就瞅着这个桌子，这顶上这么些杯碟筷箸，你们今天不没有外人吗？哎呀，中军大爷，没有。你们不就十二七百官吗？没有。他就围着桌子拿目光咔咔咔咔咔干啥呀？一步一步挨着往前搜着杯碟筷箸。什么叫杯碟筷箸啊？就是接菜那个小碟筷子，就这些东西。你吃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十二个人够了吧？你们怎么预备这些吃碟啊？预备这些快竹啊？这史大奈往前近身，众军大老爷，你看这他不是这么回事吗？寻思就等等你，你要来了，咱们不就是一个不少了，不就圆满了吗？不对，史大奈下一激灵，中军大爷又怎么不对呀？你瞅瞅这吃碟筷箸上，这顶上这菜汁儿，这吃碟里边这肉沫，这分明就是你们已经在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们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正热闹，是不是？就在这时候，我这不长脸的人，我这局外的人，我是个不速之客，搅了你们的饭局呀！这怎么多出三个吃碟筷箸啊？你看这就正好多秦琼金甲铜环吗？哎呀哈，这张公瑾白显道啊，那脸色就变了，那当时那眼睛精神头和方方面面就像那做贼似的。人没说吗？你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时候你心底有这个事儿，你没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那是有数的。哎，这俩小子往后一哨，眼球这么一焦，杜文忠啊，张公瑾，白贤道，有，那你怎么不如实回报？这不是十五个人的事儿吗？中军大老爷是。那是那人呢？人那是我们的朋友。一听这中军大老爷来了，这玩意儿村野山夫，不敢在您面前万一说话粗鲁了，哪哪不中听了，再得罪中军大爷。你们的朋友？什么朋友？哎呀，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八拜为交，这样的朋友。还八拜之交，还多头之后，还过命的朋友，说的真好听啊！就你们也配？有道是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你懂得那朋友怎么交啊？你能交着几个好朋友啊？要依我看，你们也就是只不过是酒肉的宾朋。你找他吃点喝点这行，一旦有个危难招窄，你想找他，那只不过就是掉头就跑，吃完喝完拍拍屁股抹抹嘴唇一咧嘴走了，这就叫酒肉的宾朋。你们听不听着？
哎，

着了中军大爷，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们也能交朋友？牙酸口臭，什么都不是。这十二棋牌官呢，就听这个别扭，说那别扭啥呀？心中话了，中军大人呐、啊，你就比我们高点，是我们顶头上司。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不对呀？就凭你交朋友啊？我们的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就我们的朋友都是酒肉的宾朋，吃喝行，一有事往后一稍，吃完拍拍撇就走，都是这个，未必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啊。张公瑾呐、啊，你那朋友是哪里人呢、啊？中军大人。我那朋友是山东人哦，山东人，嗨，你们呐，这一个他乡的人说不准呐。再说你们，我真替你们担心呐。你们能交好朋友吗？要论交朋友，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西山、下玉山，唐万人、唐文玉，党石人、党石恒，毛公遂、李公旦，你们几个给我听着。你听中军大人咱们交那朋友啊，中军大人您也交朋友，您的朋友是哪儿的？我那朋友也是山东的啊。你那朋友也是山东的，那你那朋友是官宦门庭啊，还是家里头这是什么白马红缨彩色心呐、啊？还是堆金鸡玉罗马成群呐、啊？啊，我那朋友啊那倒不是，要论朋友，我交那个是第一，也是最正宗的。交朋友要提朋友的名，我告诉你，你得讲究卫生，得先谈谈身上的尘土，完了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哎呀，这真新鲜呐！你提提这朋友的名，得掸掸尘土。得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这代表尊敬又卫生，听明白了吗？哎呀，听明白了，给我打点水去。哎呀，这干啥呀？一看这中军大人要提他这朋友了，给他打水去吧。水打来了，净面水，洗手水，完了以后让史大奈过去那鸡毛掸子，来来，给我掸掸身上的尘土。其实杜文忠这个人挺干净，身上哪有多少尘土，也就是作笔成样而已。完了以后漱了三口，这才是眼望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方向胡同跪倒，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呀，大礼参拜。我那朋友，我好想你，我跟你，哎呀，这些年我无以回报啊！我不是我杜文忠忘恩负义呀，恩人呐、啊！我给你打去那些钱，你为什么都给我打回来？有的时候给我回一封信呐、啊，我还少惦记着点儿。老哥哥秦安呐、啊，也不知你怎么样了。老伯母娘二嫂啊，你们都怎么样？这伙人一听，这怎么这整哪儿去了？这秦安天底下有几个秦安？这二嫂这不知姓啥叫啥，这不能说。秦安那本是秦琼的家里的哥哥，那是他爹的名伶义子马童兼徒弟。没有秦安，秦琼能撑得起什么双锏大将吗？能撑得起神拳太保吗？水有源，树有根呐、啊。没秦安能行吗？这些人一听秦安，扎耳朵。嗨，兄弟们呐、啊，哎，棋牌官，你说人呐、啊，要是时来运转了，这日子好过。有人心中话了，那不废话吗？你要背了运了，那你不就倒了霉了吗？有道是，运去时黄金十色。那时来时铁都争光，谁还不是？你有钱了，才高羽壮，力大欺人，有钱能买鬼推磨吗？这是有数的。但是

0: 备孕了，那倒灶劲儿，哎呀，那才叫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穷越没有，你说越有还越方便。大伙一听啊，你净唠这屁嗑，什么用性？那一没钱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那可不是我来倒霉了。我告诉你们，我原先不在北平，你在哪儿？我是个流浪汉，我是个走江湖的，我是跑腿的。因为我学会点武功，三脚猫、四面斗、五花八六面神，七八端打八八小开门、大小红拳，练过气功，我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大街。我在那儿卖艺，人家倒霉，谁瞅你都那硌眼睛，硌眼睛，这话咋这么难听？人家都不乐意瞅我。三老四少，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有人给两个钱，没人就没有。我卖了半拉月，没挣几个铜钱，回店里头一住，一股急火，我就得了病。啥病啊，中军大人？夹气伤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6: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7: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6: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

0: 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一起走进河南，探寻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4: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7乘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啊。
3: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5: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项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3: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1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3: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3: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7: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3: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校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7.7亿亩。
0: 在农业大省河南，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愈发清晰。究竟是哪些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让这些技术真正的落地田间呢？

0: 继续来听报道。
1: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2: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1: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5.01万台，同比增长17.05%，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47%，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3: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1: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设备性能优势突出。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4: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辖区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1: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5: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适合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1: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6: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1: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 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山东夏玉米已经进入生长后期，多地积极开展一喷多促作业，促进玉米增产增收。在山东济南，当地建立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精准监控，智能化喷洒作业质量，为玉米后期生长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柴安东、宋建春、李栋的报道。
2: 在济南市漳河县张方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工作人员正在调配玉米一喷多促的药剂。和之前相比，今年当地着重加了防治玉米锈病的药剂。济南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协会会长张吉凯：
3: 今年夏季呢，整体台风发生比较多，尽管对于我们济南本地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考虑到有南方锈病病原孢子侵入的风险，经专家组论证呢，在今年玉米一喷多促项目里，我们额外添加了这个针对于玉米锈病的药剂防治，提前呢对于南方锈病的发生啊进行一个预防和防治。
2: 调配好药剂，工作人员开始了一喷多促作业。今年当地引入了最新的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更加智能化，机手提前设置好喷药路线，飞机就能自动完成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王新胜：
4: 我们加好药以后，飞机自己走那个断药点，一个小时大约飞机100亩到120亩，一天的话大约飞1200亩到1500亩左右。
2: 玉米一喷多促是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的关键技术，是玉米高产稳产的重要手段。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成立了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协会，组织100多家会员单位实行整市制统一作业，同时建立了济南市飞防智慧监管平台，并在每架作业飞机上都安装了智慧北斗终端。山东信息科技公司售后经理李思瑞：
5: 如果说定位不正常，它不闪烁，它平台上会显示报警。这个转速传感器如果说流量不达标或者是超标，它会在后台提醒，一直显示报警。
2: 前端飞机作业产生的数据会实时传输到济南市飞防智慧监管平台，自动生成作业地图，工作人员可以在线实时了解飞手的作业进度和喷药质量，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精准防控。山东信息科技公司产品经理毕春成：
6: 可以看到这个地块所有的信息，包括车牌号、机手、面积、流量，包括它整亩的总的喷药量，包括它速度、时间、位置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红色显示的，如果它作业过程当中出现了异常信息，包括像重叠面积，它就会实时的产生报警给我们后台人员。我们后台人员呢，可以根据信息及时的通知这个飞手，让它及时的更正。
2: 通过统防统治智慧监管，有效避免了区县分散防治效果参差不齐、作业效率低等问题，提升了一喷多促促进玉米稳产增产的效果，也实现了该项财政资金的精准监管。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处长严坤：
7: 飞手的作业轨迹准不准、作业质量高不高，都会在平台上有精准的显示，实现对飞防作业组织的飞防质量的精准监管，这个也是后

0: 性呢，支付作业费用的一个重要依据。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确保我们财政资金呢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用到刀刃上，确保我们秋粮丰产丰收。
1: 据了解，今年济南市玉米种植面积359万亩，目前整体长势良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省楚雄市15万多亩水稻眼下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度联合收割机开镰收割，田间地头鸡声隆隆，秋收进度加快推进。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楚雄市融媒记者李南海的报道。
3: 在楚雄市子午镇法义村四粮融合水稻高产示范区，连片稻田金黄铺展，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稻浪随风起伏，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切割、脱粒、清杂、接杆还田依次完成，饱满稻谷不断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收割，省时省力高效，大幅提升秋收进度。种粮大户张静一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水稻生长，丰收在即。
4: 我们楚雄今年气候条件非常好，阳光充足，降水充沛，像我身后这片水稻田展示非常好，籽大粒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从耕种管收各个环节全程采用机械化种植，不仅省时省力省工，而且还可以降本增效。
3: 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接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等各项工作，保障秋粮稳产丰收。楚雄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夏林：
5: 通过聚焦科技赋能，深入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质四粮融合，秋粮长势均衡，丰收基础稳固。秋收期间，我们重点抓实农资统筹调度，同步开展田间指导，引导农户实时收割、科学晾晒、规范仓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今年楚雄市水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秋收正有序推进，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抓好秋收秋管、粮食收储和农事服务保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守好群众米袋子。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今明两天热带低压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影响华南沿海，带来较强降雨，尤其是今天广西南部、海南岛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减少，但是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依然会有大雨或暴雨，而且未来一周海南岛大部呢都会持续多雨，但是雨势较弱。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热带低压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下，海南的强降雨已经下了3天，今明两天海南依然是强降雨的中心，尤其南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350到40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警戒水位的迹象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当地需要防范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海南强降雨的减退，明天到周五华西一带的水汽输送会增多，强降雨展开，预计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未来几天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而且未来10天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方就是在华西地区，尤其四川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同样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气温总体上会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态势，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主要会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和华南。那么对于北方来说，昼夜温差比较大，像西北、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能够相差15到20度，所以请大家早晚外出时要注意适当的天气保暖。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7: 嗯，好的，无敌。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
17: 花开草长蝴蝶飞。
1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

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就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请求。部分受害者家庭长期主张袭击者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极端人员的帮助，他们多年来就此起诉沙特政府，呼吁解密并公开更多相关文件。纽约市不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呼吁联邦政府公布相关电话记录。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此刻提示：近日，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另外，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获取该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器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

0: 中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同日，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伤亡数千人。
1: 目前，交战各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六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4: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3: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5: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阿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3: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当前也门内战的形势对曼德海峡通航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自9月3号的攻势以来呢，胡塞武装是攻占了大片原属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土地，更是先后夺取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意味着胡塞同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沿岸要塞和海峡内将航道一分为二的战略岛屿，这使得胡塞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是显著的增强。

0: 那么对于通航的影响，我想还是要区分实际封锁和风险溢价这两个层面。胡塞武装呢有能力封锁，但不代表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胡塞目前的声明是仅针对沙特船只，不仅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声明，那么在媒体报道的胡塞与美方的沟通当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原则。但胡塞的相关做法呢，的确是已经造成了恐慌性的通航下降。客观来说呢，这并不是正式封锁，而是航运公司基于风险评估的自发性避险行为。后续如果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稳控，那么通行量还是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2: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也门内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6万多，有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风情。
2: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1: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

0: 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1: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2: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1: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3: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4: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他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5: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
0: 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

0: 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1: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1: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1: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2: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1: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接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1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

0: 战。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在我国北部海域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黄海北部是0.8到1.3米的轻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1.7到2.2米的中浪。而在南下的冷空气持续影响下呢，东南部和南部近海还是有大浪存在的，其中台湾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5到2.2米的中浪区。最南部的南海南部和北部湾海况较为平稳，其中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北部湾是2米左右的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广西的北海海域有1.3到1.4米的中浪，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厦门以及广东的汕头是1.5米左右的中浪，福建宁德、福州是有1.6到1.7米的中浪。海南三亚海域呢，今明两天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存在，在这里滨海游玩还是要注意风浪影响的。明天在台湾海峡将会继续维持3米左右的大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南部的海南以及广东的南部呢，海浪是稍有回落，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北部海域将会依旧有中浪存在，其中福建平潭海域浪高在2米以上，提醒在这里滨海出行明天依旧是要注意安全。另外，西北太平洋目前有热带低压正在酝酿，周末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并会影响到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海信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达逊，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0: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这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愉悦。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媒建院930，建院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

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听闻远方有你》由甘肃音乐人刘军创作演唱，本是写给逝去奶奶的思念之作，却因为情感普世被无数听众当作情歌传唱，成为广泛流传的民谣作品。一起来欣赏《听闻远方有你》。

不如见一面，哪怕只一眼。这首歌走的质朴抒情路线，旋律舒缓克制，没有华丽炫技，主歌平缓叙事，副歌反复吟唱，情绪层层推高，简单的旋律把心里的执念和遗憾娓娓道来，一起来欣赏不如见一面。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建院930建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无锡朱女士婚外胚胎案。案件的背景呢是朱女士与丈夫唐某某结婚近20年，育有一女。朱女士身患重病，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第三者曹某某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做辅助生殖，培育出婚外的胚胎。朱女士起诉要求销毁胚胎，同时控告丈夫第三者构成重婚罪，但公安不予立案，法院对刑事自诉不予受理，引发全网热议。朱女士和唐某某在民政局真实登记结婚，婚姻合法有效，没有离婚。那男方与第三者制造了假的结婚证，没有在民政部门办理真实的结婚登记，假证运用于医院做试管婴儿，假证不产生法律效力。那男方经常和第三者出差同住，同进同出，但男方仍然回家居住，二人没有固定长期同居居所，经常变换地点，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外向亲友邻居公开以夫妻身份生活。伪造结婚证一事，公安对男方第三者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但重婚罪刑事控告没有被受理。朱女士提起人格权纠纷，提起要求销毁胚胎，同时丈夫提起离婚诉讼。朱女士表示胚胎案未了结，不接受离婚。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重婚罪到底是什么。刑法第258条，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分两种情况，满足其一即可构成犯罪。第一，法律重婚，登记重婚，前一段婚姻没有离婚，又去民政局再次办理真实的结婚登记。那本案中呢，男方只是伪造假结婚证，没有在民政办理第二次真实的登记，不构成法律重婚。第二，事实重婚，没有领证但构成重婚，前婚合法有效，但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二人对外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周围人也认为他们是夫妻，单纯的出轨、婚外同居、婚外生孩子、有婚外的胚胎，不等于事实重婚。司法认定事实重婚的必备条件，一是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第二对外公开以夫妻相称，朋友圈啊、邻居啊、亲友啊、社交圈都认为他们是夫妻，第三不是偷偷摸摸的婚外情人的关系。那本案为什么重婚控告不成立呢？第一，没有第二次

真实的领证，那现在的证据缺少对外父亲名义的证据，男方和第三者只是私下相处、出差同住，没有对外宣称夫妻。虽有婚外的胚胎、伪造假证，但生育伪造证件不等于重婚罪，单独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还是另外一个罪名，不等于重婚罪。那大众的误区就是，只要婚内出轨和别人生孩子就是重婚，但是法律规定，出轨、婚外生子、婚外同居属于婚姻过错，不等于重婚犯罪。只有满足以父亲名义共同生活，才构成重婚罪。那领证，只有民政局登记领证才是法律认可的婚姻，假证结婚完全没有婚姻效力，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不受法律保护。1994年2月1日后，单纯的同居就算生孩子了，没有领证，法律不认定事实婚姻。第二，重婚的像刑事犯罪和婚内出轨与他人同居的是民事过错。重婚罪是刑法来说要坐牢是犯罪，需要严格的证据。那与他人同居，民法典属于离婚中的重大过错，不用坐牢。民法典1091条有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过错，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离婚损害的赔偿，财产分割可以要求过错分少分财产。那本案男方的行为，婚内出轨和第三者有婚外的胚胎，伪造国家证件、假结婚证，以上属于民事婚姻过错加行政违法，但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达到重婚罪刑事定罪标准。伪造结婚证属于这个罪名，最高3年有期徒刑。本案只做了行政拘留，没有刑事立案，是，实务中的一个争议点。那朱女士可以走哪些维权路径呢？男方属于重大过错，朱女士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男方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可以追究男方转移财产的责任。人格纠纷权，起诉要求处理婚外的胚胎，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尝试针对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继续刑事自诉。那重婚罪因为证据门槛高，司法实践中难度很大。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些常见伪造证件的分类以及罪名，还有量刑标准。国家机关证件，比如说朱女士假结婚证属于此类的，结婚证啊、离婚证、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营业执照、行驶证、驾驶证、护照，各类政府许可的文书都属于国家机关证件。那法定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户照以及社保卡就属于法定的身份证件。那事业单位的团体印章不直接处罚假证书，会处罚撕刻公章、毕业证啊、学位证啊、医院诊断的证明、事业单位公章，就属于这一类型。那公司、企业的印章，还有合同章，属于公司的一些证件。那使用假身份证证件，拿着假身份证、假护照办事儿、办业务、入住就一等。假结婚证不等于婚姻关系，伪造的结婚证没有法律效力，不产生夫妻身份。伪造证件是独立罪名，不等于重婚罪。买假证、PS 电子证件、变造、涂改证件同样属于违法犯罪。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5到10日拘留，可以并处罚款。朱女士案中，男方伪造结婚证就做了行政拘留处罚。那婚姻当中遭遇出轨、婚外同居伪造证件，如何保护自己呢？首先是民事维权，最现实，不需要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离婚损害赔偿，一方重婚呀、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单纯的偶尔出轨不一定支持赔偿，长期同居呀、伪造证件、婚外生育属于重大过错。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

0: 目。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近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近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那财产倾斜保护法民法典第1087条、1092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如果对方隐瞒、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比如拿钱给第三者支付试管费用，可以要求对方少分甚至不分财产。第三，追回赠与第三者的财产，婚内一方未经配偶同意把夫妻共同财产转账、买礼物、支付医疗费用给第三者，赠与行为无效，可以起诉第三者，要求全额返还全部钱款。第四，不离婚也可以分割财产，民法典第1066条，如果对方挥霍转移共同财产，即便不离婚也可以起诉请求分割婚内的共同财产，保住自己的财产。刑事维权，像重婚罪，刑法第258条，自诉案件不告不理。两种情形，第一，没有离婚，又去民政局办理真实的结婚登记；第二，没有领证，但对外长期稳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亲友邻居都认为是夫妻。仅仅出轨、私下同居、婚外生子、伪造假结婚证，不等于重婚罪。所以在公共场合以夫妻

像春儿酒席、朋友圈、邻居证言、租房合同等都可以去证明他是否是重婚罪。第二，伪造证件刑事自诉。如果对方伪造结婚证、户口本等国家机关证件，在公安只做过行政拘留的情况下，受害方可以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刑事责任。那其他维权，比如说收集、保存全部证据、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假证件照片、录音、证人线索。对方是公职人员的话，可以向纪检部门举报。那涉及人格权益受损，可以提起人格权纠纷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成功会晤，请问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对此，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分散式多能系统第一部分总则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联合瑞士、法国、韩国等10个国家的专家共同编制，是我国在智慧能源标准国际化工作中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公司获悉，9月14号，在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时间9月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

0: 位于沙特海米斯姆谢特的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立陶宛的雷达当天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此刻提示：海南省万宁市、五指山市、保亭县、乐东县、陵水县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琼海市、屯昌县、定安县、昌江县、东方市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4: 老师呢，就是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5: 断头今日意如何？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创业艰难百战多。
6: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4: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
7: 在哪里啊？
4: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7: 对呀，
4: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6: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 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

0: 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 长征地理名片。
2: 大庾位于江西西南部，大庾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庾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庾、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庾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3: 对对对。
0: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4: 此去陈台周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5: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4: 天将晓，
6: 天将晓，
4: 队员醒来早，
6: 队员醒来早，
4: 露青衣背下犹寒，
6: 露青衣背下犹寒，
4: 树间唧唧鸣知了，
6: 树间唧唧鸣知了，
4: 满身沾野草，
6: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庾峪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庾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7: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庾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

0: 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篮。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1: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2: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4: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再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他妈妈笑起来了，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课件啊？
6: 我本来也不会，她就慢慢子学会，我们就慢慢子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

0: 跟住，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人发一份关就发一份关，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1: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4: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5: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6: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5: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7: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5: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8: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5: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9: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种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5: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10: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5: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11: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2: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在海南、广西中南部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那周三周四，海南、广西等地的强降雨呢会明显减少，本轮强降雨过程进入收尾阶段。而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从明天起随着水汽北上，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明天到周四呢，会持续有大到暴雨出现。周五周六强降雨短暂收敛，那目前来看进入九月下旬，华西地区的降雨又会有所增强。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会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会明显偏多，要关注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总体来看，未来几天西风带会变得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在对流层中层附带高压依然偏强，但是低空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因此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虽然会有些波动，但还是以偏高为主，只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那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是能够达到30度以上，白天会有点热，而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升高到25度以上。不过呢，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从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能够有15度甚至20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4号17:07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5度东经101.61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当地时间9月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与捷径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一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战争罪行的纪录片获奖，令以色列多名高官大为光火。以文化部长米基·祖海尔13号指责该片两名导演叛国，声称将剥夺他们的以色列国籍。在12号闭幕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纪录片获得评审团特别奖。他通过采访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10号放映结束后，收获观众长达25分钟起立鼓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13号说，该州一名40岁的女性死于麻疹。美国2000年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但最近几年来，这一疾病卷土重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报告大约3300例麻疹病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

海南岛的雨势仍然强劲，多地将现暴雨或大暴雨。明天雨势将明显减弱，后天本轮过程基本结束。与此同时，随着华西一带的水汽输送增多和低涡切变形成，后天起西南等地的雨势将明显增强。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承包村集体卖田不给钱被村民起诉，法院对700多亩小麦进行活封，司法如何更好守护颗粒归仓。
1: 一人公司资产不等于老板的私房钱，公转私随意转账隐患重重，一人公司该如何规范纳税做账。
0: 花高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出票失败后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0: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6: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7: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这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也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6: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7: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得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它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跟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6: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军伟说，
7: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已经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

0: 还算接受。
1: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2: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1: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0: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显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个公证，但是也比较琐碎。
1: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3: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1: 谭秋贵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轻资产创业门槛是持续降低。最近两年啊，涌现出了一批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艺人公司或者 OPC。
6: 但是艺人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不少经营者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税务、债务等风险隐患。那么艺人公司该如何来规范财税管理，怎样从源头来防范涉税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

0: 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0: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张亮介绍，
1: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0: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5: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6: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7: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6: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6: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7: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5: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9: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8: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 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9: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

0: 年至2025年3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1: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2: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点半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1: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2: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1: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2: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时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1: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3: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0: 贝，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前8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行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当前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八月我国社会融资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八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蒋斌表示，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3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4号下午，日本群马县太田市一家公司报警称出现刺激性气味，截至目前已有14人被送往医院，均为轻度症状。目前警方正在

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强认证信息报送和认证证书信息查询管理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报送和认证证书查询管理改革作出部署。公告明确全周期信息报送要求，规定认证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报送相关认证信息，实现认证活动信息报送的规范化、全程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的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加剧，美国介入陷两难。
1: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目标直指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有记者就由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对美构成威胁的相关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亦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0: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郭家坤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晚高峰观军情，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我们来聚焦红海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封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5: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但是呢，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都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
4: 有分析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能够完全封锁曼德海峡，但却使美伊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那么当前胡塞武装的军事实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其持续打击与局势控制能力？对此，滕建群分析，
5: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它采取这种游击式的打击，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利用非常简朴的打击手段，比方说扛起冲锋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呢也拥有了导弹，拥有了无人机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作战手段，通过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手段呢跟沙特进行非对称的周旋。从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它现在不单守住了之前的既得的一些区域的控制，同时呢它还在扩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控制了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的哈尼斯群岛，还有穆哈港，还有毗邻岛等重要的这样一些点位。那么这点位来看的话，进一步强化了胡塞武装跟沙特讨价还价，跟沙特进行军事能源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除了高高在上进行轰炸之外呢，没有太多的手段呢来根除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存在。
4: 消息也是透露，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正承受着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夹击的压力，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角力。
5: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无心恋战，现在已经深陷跟伊朗的冲突当中。第二方面呢，特朗普他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场大的考试，如果说失去众议院或者是国会，那么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一场灾难。像沙特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军在这个地区部署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在当下来看的话，美军的存在，美军的部署呢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也被陷入到地冲当中。那么这些国家

0: 对美国的信任度呢得大幅度下降，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拒绝沙特提出来援助的要求呢是不得而为之的一种选择，既有兵力兵器不足的表现，同样呢也是美国内政或者是特朗普整个中东战略一个必然结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芬兰的罗瓦纳米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正因如此，这里成了北极理事会议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9月13号到14号，欧洲北极峰会在此召开，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
3: 欧盟委员会此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在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今天的国际新闻眼解析，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4: 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5: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
4: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6: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4: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目前，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7: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4: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 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

0: 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德国媒体评论说，
1: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 10% 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2: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 50% 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3: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着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7: 姚一斌，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明天起，东北大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周四周五的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5度以上，东北区南部还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炎热，短暂返场。那前后几天，西风带会变得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在对流层中层附带高压依然偏强，但是呢，低空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所以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是以偏高为主，只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北方大部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舒适，午后呢还有点晒，短暂炎热，但是昼夜温差大，尤其是西北季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山西、内蒙古、新疆局地温差能够达到20度上下，像是甘肃敦煌昼夜温差就能够达到20度出头的样子，仿佛一天过两季。那其他像是太原，明天最低气温只有11度，而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9度，温差也是接近20度。那目前来看，这周末北方可能又会出现降雨又降温的天气，这周日东北和西北多地气温又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了。在今后7天的时间里，中东部仍然会有较大范围的30度，南方主要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北方主要是在华北南部到黄淮一带，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能够有30度出头的样子。周三、周四30度范围的最北界能够短暂达到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午后稍感炎热，但是一早一晚仍然会有明显的凉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6: 好的，感谢吴迪。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8: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

0: 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经济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外界尤其关注工业增加值、消费等关键指标。
1: 明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多国防务部门领导和前政要将参会，安全等议题值得关注。
0: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将于明天到19号在浙江杭州、广东广州举行。大会已纳入今年 APEC 活动框架，是中国作为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
1: 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明天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进行，论坛将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
0: 明天中国贸促会举办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会议将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集中反映国际工商界对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共同关切和建议。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9月15号在华盛顿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面，预计就双边防务协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展开沟通交流。
0: 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

0: 我
1: 才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

0: 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以上，与民意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5: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8: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9: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

0: 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进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 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9: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8: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4: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4: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

0: 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 带动三旅、电旅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

0: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
4: 它很方便。
3: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线箱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线箱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0: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1: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 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旺，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正式启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旺，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春燕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

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正式启动。岛屿9月11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启动仪式在靖远县第三中学举行，标志着靖远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天举出席活动解说。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展出、科技表演和实践互动，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拥抱科学，积极参与科普体验、科技实践活动，认真探索科技奥秘，积累科学知识，锤炼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努力成长为懂科学、爱创新、敢实践的新时代青少年。解说。同时开启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搭建了重要平台，让科学种子在校园落地生根，激励同学们探索新知、逐梦成长。解说，县领导张恒瑞参加活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
逐一送达。

0: 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时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8: 真笨。
9: 宝宝来吃饭了。
10: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8: 真糊涂。
7: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9: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8: 嘿嘿，你有病。
1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杜文中就说，我在江湖上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人要倒运了，别人瞅你都膈眼呐。这话咋这么难听啊？嗨，运去时黄金都失色呀，时来时铁都争光，这话是真的。人你要是倒灶，你干啥啥不顺。打把式卖艺，把买卖撂到地下，一撅三街，让老百姓看。最后给钱的不多，我回到店房一股急火就得了病了。什么病？家气伤寒，左一天痒右一天痒。你说这，哎呀，不挣钱光花，入不敷出。店掌柜就不干了，逼我要债呀，你给钱呢，盯着住，你不给钱这怎么算呢？我没有钱给呀。我好歹跟掌柜的说呀，你再给我1-2顿饱饭吃，我身强体壮，我就剩有点感冒，有点家气伤寒，我呀出去这2天万一碰着好活了，我一把

出点力没问题，我挣点钱我就还上你的店账了，不是？掌柜的一寻思也没办法，又给他点牛肉馅烙饼，再加上打卤面馒头。这年轻人，你想他要病好了，有点好了，他再饿了，他不能造吗？吃的都原蓝米西谢麻强，多谢掌柜的。我出去到这码头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干点，我挣他30两20两的，完了我回来不就这点店钱就还你了？那好吧，但愿如此啊。就这杜文忠就来到了码头，搁早上就等，等了半天没有活，等活的人没活，你这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哎呀，我下午这又开始等，等到太阳就偏西了，大伙儿一看呢，完了，有的人呢耐不住性子就走了。说这杜文忠他就能耐住性子吗？没办法，自己劝自己再等等吧，没有钱，要不回到店房里去，那些冷言冷语也是难咽呐，不好听。哎，搁这儿得一时混一时，就这么等。上哨飘来了一号大船呢，这船真不小，船顶上拉的是什么呢？拉的是缸，细瓷的，一口养鱼缸，刷着白蓝釉，顶上的花，什么四季花、荷花等等，非常好看，这个也大，能有多大呀？这缸是俩人对抱也未必能堵颜料，就这么大，缸沿也厚，细瓷的，上着釉子，这缸真好。搁这船上就下来一个黄面大汉，这个一丈得过去，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旗牌号坎，穿金挂道，威风。下来了就乐了，哪位是这个出苦力干活的？正好到杜文忠跟前，哎，我就是。您能扛动这个缸吗？旁边也有人要干，但是约没约没，照着照着没敢干，就知道这个缸啊，这价钱不菲，这缸得2个钱儿。但我要扛不动，扛到半道上把不住，再掉下来给摔碎了，我这钱挣不着，我还赔不起。所以说有些人呢，不往前来就往后烧。唯有这杜文忠牙咬心一狠，脚一跺，往前近身，躬身一礼，哎呀，这位军爷，我能行。那好吧，道可不近呐，没事儿，要不行您招一把，撂地下我歇歇，完了我再扛。你看看，就这样，这位大汉搭一把把这缸就周到我的身上，原先扛啊不觉着怎么沉，因为呀、我是练过几天功夫的。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中军大人这明白，您那一口真气，哎呀，能推泰山倒，你看这帮小子多会说话。哎呀，这杜文忠扛着缸和这黄面大汉往哪走？往太平街去。这太平街旁边的小街道就有个专诸巷，我就咬着牙，最后远道没亲在，你们理解吗？理解理解理解，这太远了，你看你刚扛上这玩意儿，觉着不沉，越走那就怕远道没亲在嘛，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也扛到地方了，有可能出力过大，也有可能啊时间长了我这出汗，这凉风一来，我这夹气伤寒大概就犯了病了。说这来到哪儿了？这就来到专诸巷这黄面大汉这个家。这个家呀，三间草房，大门梁也不高，像那个你要到家边小心呢。我也知道家小心，但我心有力亏了，那是我控制不住了，我就觉着眼前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了银花，摇摇晃晃，这俩腿不听支配了，

就说呀呀，这不完了吗？你倒听啊，可不完了呗！我三晃两晃往院一进，这缸上沿咔嚓就刮到上边的大门梁上，这一刮一裂位，我就撒手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可不完了呗！就听啪嚓，哗啦，扑通，说这咋的了？啪嚓一声掉地下了，哗啦一声摔碎了。你要拽个三半两半凑一起能拘上，打一个纷纷烂碎，得有100多块，还能不能拘？那还是拘炸了。扑通，什么意思？我就躺一边了。是人事不醒，我是背弃身亡啊！弟兄们，哎呀，石大奈说呀，中军大人呐、啊，你真够倒霉的，好容易找点活，你说你。这缸都扛到地方了，就差这一嘚瑟，你就没嘚瑟明白。你他妈史大奈说的倒是真是这么回事儿，你个混账东西！哎呀，中军大人，好，你说我这一背气，兄弟们怎么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你说我在哪儿呢？那谁知你在哪儿呢？就在这黄面大汉的三间草房的西下屋，也叫西厢房。哎呀！我睁眼一看呢、啊、这身底下铺着两行宣腾腾的大被，上身还盖一个，哎，这枕头枕着这舒服，再一摸这个土榻，哎呀，温温乎乎的，这温度是正好啊。你说我哪来的这么大福啊？这谁把我弄这儿了呢？呀，我估摸着是那黄面大汉吧。对，这时候这黄面大汉就进来，我就说话了，哎呀，黄面大汉呐、啊，是你把我拉进这屋来的吧？正是，你呀，你有病啊，你这病是夹气伤寒，旧病复发呀，你好危险呐、啊！哎呀，多谢救命之恩，我忘且拱，人家不让。我说恩人呐、啊，人受点水，定当涌泉之报。这救命之恩，从造七级浮屠啊！我这怎么回报你？哎，人生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谁还没有一个马高凳短呢？你听听人这嗑唠的，这要唠咱们哥们别人到咱们家来，还给抬屋来了，缸还摔碎了，我这事儿怎么解释？你就说这人挺好，好不是一般的好啊，我得问问人家呀，姓啥叫啥，你这台谱怎么称呼，那将来我要报恩连名都不知道，你这恩怎么报？对，得问问。哎呀，这救命恩人，您贵姓啊？哦，我免贵姓秦啊，单字一个穷，字表叔宝。哦，我看你这样身穿旗牌号坎儿，您是这个吃官饭的吧？哦，谈不到什么官饭，我在历城县知县徐有德手下听命当差，班头马快，抓差办案。哦，您是个抓差办案的班头马快，听着没有？班头马快，秦琼秦叔宝。这后来就搁这个，我那二哥威我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丸散高丹，这还不快吗？这炕这么热，我这温度上来的也快，一天我吃的，哎呀，你就说吧，那牛羊肉管够，时不时的得打卤面，再给我打两个鸡蛋，哎呀，我这吃就别说了，那好的就不得了。再加上接先生请大夫给我看病，等我好了你才怎么样怎么样，这才是把我领到店房，就问那店掌柜的，亏你多少钱？多多少钱？3两7千，我给你4两。行了，以后做人呐，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呢？谁不想好啊？谁愿意囊中羞涩，蹦子儿皆无啊？要不说你这人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呢、啊？你一

凡你一分文皆无，你是寸步难行，谁也好。你到了那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贫在阶前，没有人问，谁搭理你，穷个生疼，谁跟你说话，离你远着点，绕着你走。你说我这恩情我怎么报啊？这个人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减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为朋友他是挥金似土啊，仗义疏财呀。他结交的是有德之朋，绝对是无义之友。就那些个败类恶贯满盈屡教不改欺男霸女的那些恶霸，想搁他跟前找着便宜门都没有。他解救那些人忠臣义子孝子先孙呐，这人相当高级。老秦二哥呀，我跟你那儿离开你还给我拿着路费，这样的恩情我到了北平我得了好了。二哥，我给你发去的银两你怎么又给我打发回来了啊？有时你忙了你不给我回个信儿，急死我了。他说到这儿，书中交代就这十二棋牌官都愣那儿了，不敢相信，怎么哪就这么巧啊，这歪歪嘴的吹撇了号，这也太巧奇缘了，怎么你跟秦琼也是过命的交情。我说中军大人呐，我能再问一遍吗？你问啥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字表叔宝，这个人也是你的朋友。这不我说啥呢，那是我二哥，胜于手足啊，比亲哥俩还亲。张公瑾听明白了，这回问问十二棋牌官兄弟们，这回就好了，这回就行了。这都是大伙的话。杜差杜文忠扭向回头甩脸看这十几个人，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这回就好了？哎呀，你和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们和秦琼也是过命的交情，那你们在后头吃饭就是秦琼？对。那他在哪儿呢？白显照说，中军大人啊，远在天边，就要开门出去看去。这杜文忠要近在眼前啊，这屋没有啊，哈哈哈。张公瑾一陌身到里边暗室里，二哥，二哥，公瑾，二哥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认识。有这么回事吗？有。你说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呀，天下呀。二哥出来出来出来，拽着秦琼由打这暗室走出来。秦琼出离暗室那才多远，望着桌前宋二木仔细观瞧。公瑾呐，谁是杜文忠啊？你没看头戴束发紫金冠那位，穿白带素就是那白胖子啊？秦琼对着杜文忠上眼下眼，不敢认。为什么不敢认呢？想当年的杜文忠那两腮无肉，骨瘦如柴，现如今那大脸蛋子都嘟噜着。那时候那杜文忠又黑又瘦，现在的杜文忠发福生胎，长了肉了，添了膘了，他能敢认吗？就拿现在话说，就得长50斤肉往外，这人能不变样吗？秦琼哪敢认呢？一瞅杜文忠三叉书法紫金冠，正顶灵悬一颗杏黄色的芙蓉球，鬓插英雄胆，那人是小衣襟短打扮，抓的虎的快修，腰横着佩剑，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这是何等的威风啊。秦琼不认识杜文忠，但是杜文忠可认识秦琼啊，那马还敢站着呀，咕咚跪倒，不着盖当脚走，啊，当当当当。

噔噔，来到秦琼跟前，抱住秦琼嚎啕大哭：“救命的恩人，二哥呀，二哥，你愣着干啥？你不认识我了吗？哦，你是，你忘了，就是那一年我在历城县码头上，我是小杜啊，我是扛钢匠啊，我在你家大门那儿把钢拽碎了，我得了夹气伤寒，你给我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二哥，我是杜文仲。”哎呀，秦琼说：“那你现在变了模样了，我哪敢认你？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搁那个走，你给我拿着路费，我就到了北平，我就从军了。搁苦中，我一寻思，我得发愤图强，我得立志啊。我本身有武功底子，加上教师爷、教头爷教，我现在功夫见长。”我得到北平王的欣赏，我还做了他的明明义子，他是我的干父啊。喂呀，你是荣华富贵呀，人是要是一时运气，顺风得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你是啊，时来运转了，二哥是比那时候顺当了。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兄弟相认，大家伙一看呢，都把心撂肚子了，又添一个杯碟筷箸，拿了一把椅子。这回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南燕道、北燕亭、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党士仁、党士恒、毛公遂、李公旦，十二棋牌官，金甲铜环秦叔宝，团团围住坐下。那二哥，你怎么就来到北平了？杜文忠说：“你万非说你搁天上掉下来的，我怎么想我也想不到二哥你能来呀、啊？你搁哪儿来的？”秦琼啊，耷了脑袋了，有心思照本实发告诉杜文忠吧，这点事儿好像要求着兄弟似的。秦琼这个人，一腰脚着要求人了，那就是。不愿意求人，张公瑾就站起来了。中军呐、啊，杜大哥，哎，公瑾呐、啊，怎么着？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吧，二哥是怎么来的。哎呀，快跟我讲！张公瑾这才把秦琼押罪犯到长安，反。

0: 哎呀，二哥呀，你是个配军，那你这身衣服，嘿，张公瑾呐，说这都是单雄信的事儿，那些朋友不让他穿配军的衣裳，那就不让他康家带锁。哦，我明白了。说那这个没去挂号的没有？张公瑾说不是为了别的，山西的朋友就告诉我，为了躲开罗毅、罗彦超、活阎王的100杀威棒，不想让咱们二哥受皮开肉绽的这份罪呀。中军大人，这回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咱们大家伙捧柴火焰才高，你能不能想个招让二哥躲过活阎王、罗毅这100杀威棒啊？这杜文忠当时一咧嘴，抻了能有半分钟的时间，偶然间就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说好说。张公瑾说好说呀，好说就行。完了，这个案子你想出良谋对策来了？有。说那啥良谋对策呀？你就甭管了，该吃吃该喝喝。哎呀，这秦琼一听就这套话，这话茬跟刚进这关帝庙一个样啊，和张公瑾呐。张公瑾一听他心里明白，众军大人呐，你跟我们这些兄弟你呲牙咧嘴还打旁拐，你呀也未必能安排这个事儿，你也未必能说清楚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上忙都是模棱两可。张公瑾说对没说对？当然是说对了。这杜文忠是满脸的愁云。秦琼就问我说，小杜啊，二哥，咱们是兄弟吗？对，是兄弟，咱们应该坦诚相待，对不对？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样。你能帮得了忙吗？我能啊。这事儿你说能完吗？完了。那怎么完呢？二哥你就抖手一走，就甭管了，我就找北平王去。是行也得行，是不行也得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关帝庙内，这个杜文忠是满口应承啊，二哥呀，这事儿完了，你别担心，也别害怕，兄弟，我能把这事儿给你办明白。秦琼就问

怎么能办明白？这来龙和去脉，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也不信你。杜文忠说，二哥，咱俩啥关系？你救过我的命，你给我钱，给我接先生请大夫，兄弟这么说还不应该吗？应该是应该，但是这个事儿，兄弟，咱们是兄弟，就应该坦诚相待。二哥问你啥，你就如实回答，行就是行，不行你不要出强力，对不对？杜文忠说，二哥你放心吧，你就搁这走手一走，你走你的，你把这些东西撂这儿，都是兄弟我替你办。啊，秦琼一听啊，这和张公瑾一开始说的话画一个码子，他一样。哎呀，小杜啊，杜文忠啊，你能告诉二哥我走了以后你咋办吗？二哥，您跟你说，要想说跟北平王面前什么讲个人情啊，说和说和门都没有，那我就得背水一战。北平府我是能去，我也得去找他去。我二哥秦琼就发配这儿来，别的不要求，就要求你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言活阎王罗艺，你能不能答应不打我二哥这一百杀威棒？秦琼说，要不答应呢？不答应，二哥呀，你一来看，兄弟我坐下马掌中和善板门刀，我不敢说我杀法骁勇，两军阵前要取上将的首级，夸句海口，卖句狼言，说大话，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那你又能怎么样？我就造反了。二哥呀，他要不同意，要同意咱们好说好商量，怎么着都行。要不同意，二哥，你救过我的命，我也应该为二哥拼命嘛。哎呀，小杜，你这些话不是二哥我说你，都是废话，你也没问问二哥我同不同意啊。二哥，你不能在这儿，那罗毅枪刀不入啊，油盐不进啊，没有人敢在罗毅面前为罪犯讲情，二哥是你不晓得呀。秦琼说，不必讲情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思我秦琼都领了，我都知道你们为了二哥的事儿，奋勇往前，不顾性命都可以办，这个我相信。我秦琼在这方面我是五体投地，我也为我自己点赞，我何德之能，我能交到这些人肝胆相照，我心里舒服。但是兄弟，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还不了解你二哥这个为人呢。有那么一句话叫一人担二人寒，自己的梦自己圆呐！我贪的人命，我贪的官司，为啥要牵扯这三五十人呢？为啥呀？难道说你秦琼，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山东头号的英雄，难道说你就是畏缩不前了吗？来到北平这，你就怕罗毅那一百杀威棒吗？我倒想尝一尝这一百杀威棒是什么滋味。二哥，你可尝不得，未必。那话怎么说呀？二哥，你二哥我在幼年间就练过，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铁齿排列，油锤灌顶，金钟罩体，铁布衫呐，打几十棒子我估计还没问题。二哥，你可不知道，那罗毅眼睛不揉沙子，一看你是个懂气功的人，那打法就又一样了，那他能打出什么花样来？都是彪形大汉。

山大战打你，一个人就打五棍，卯足了力气打你这一百棒子。你想想二哥，别说你是血肉之躯，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二哥呀也得打扁扁了啊，那是美好啊。为什么我能这样说，让二哥你抖手一抖，那就跟罗毅说，又看到咱们多年的份上，我在你手下听令，就这点事儿，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如果要不行那咱们就翻脸，这一翻脸那就泼水难收。二哥，我有话也跟你直说了，我兄弟我满心满意的拉满弓为二哥维护事，但二哥小肚心有力亏呀，嗨，天哪，这可如何是好。秦琼是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张公瑾，二哥你去挂号，明天我就准备着奔着北平府，府衙门在大堂上我要会会这北平王，都说他坐下马掌中枪，罗家枪是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听说过，挺厉害，但是闻名就不如见面，见其面知其心，懂这个话的意思不？懂。二哥，兄弟们，加上文中，咱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呀，这好长时间了，咱们到一起了，说点别的，乐乐呵呵的，咱们喝点酒。秦琼这一番语言出来，大家谁不愿意听啊？愿意听，但这事儿搁这逼着。这秦琼这一百杀威棒怎么研究？要说人多吧，有好处。这白显道啊，就这副旗排长往前一站身，哎呀，我说中军大人呐，二哥休息雷霆之怒，诸位也莫发那虎狼之威，别冲动，冲动就是魔鬼，慢慢研究，车到山前就有路。杜文忠说还车到山前，那车都爬上山了，那路搁哪儿呢？找不着。你看看我说出几句来，您听听，大伙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好，有话快说。白显道就说，中军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北平王的明明义子啊？这还有错吗？那是我干爹，我倒得到点消息啊，就这罗毅在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他就是一人之下。那个人是谁？杨坚，当今的皇上。剩余下他是谁也不服啊，谁也说不了他。但是据听说还有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呀？诸位你们上耳，我小点声说啊，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老王妃呀。啊，杜文忠如梦方醒，哈哈大笑，白显道啊，有你的。对呀，我也听说过，我怎么被这茬忘了呢？据听说这王子罗毅，拿现在话说叫妻管严，拿那个年头说叫惧内。这个罗毅啊，听说最怕他的老伴马一马二啊，他不是在王妃跟前啊，不是有什么短处？据我听说，哎呀，老龙在沙堂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呢。就这杜文忠听到这里，二哥，哎呀，有了有了有了，你也别担心了，也别害怕了，我去去就来，但愿呢、啊、这个事儿啊圆满成功。二哥，你到哪里去？我到北平府，我去找王妃去，那王妃是我的干娘啊，你我就见着她，我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了。诸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他就来到了门外呀、啊，风风火火呀、啊，这是为了朋友，真到了劲儿了。牵过他这一匹
闪电伯龙驹啊，班鞍任登，这匹马如飞似箭，风驰电掣，勾奔北平城。进了北平城，一句话直奔北平王府。到了北平王府的谢晋一看，那门军佩剑悬鞭，金甲武士一行行一堂堂一排排一溜溜，对呀，这都认识，认谁呀？认识这杜文忠啊，中军大人，您这是干嘛呀？风风火火的，哎，我到这个后堂楼见见我干娘。哎，那我请吧。早就有人把马接过，这位杜文忠摁着佩剑，迈大步，踏踏踏踏踏踏踏，他勾奔北平王的王府。绕过了前边的铁马怡安殿，再往后走，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人，看看这个人大约九尺向外的身厅不足一丈，怎么个穿戴？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上是秃噜烂颤压着十二朵绒球鬓插英雄男，穿帛带素小衣襟短搭扮，腰杀着五色丝兰的板带，是背披英雄长，脚上穿抓地虎的快靴，多大年龄？十八九岁。而长什么样啊？哎呀，就在公元六百年上下，这个人就可以说是最美最美的美男子，星眉朗目，面如浮粉，海下无有胡须。这脸蛋子长得什么叫潘安宋玉啊，什么叫这个那个呀，谁都不行，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太标准了这小伙子。哎呀，那美的个作势啊，说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啊，他就是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衔的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八百里的坟前一棵好草，堂前是一柱香烟呐、啊。掌上明珠，拿现代话说叫独生子。少爵主罗成、罗子敬冷面寒枪，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现在罗成的枪法和功夫得说超过他爹。就这罗成，杜文忠一看，看着我小兄弟罗成了，紧走几步上前去，低声说道：兄弟兄弟。哎呀，罗成一看，这不杜文忠吗？你这干啥呢？慌慌张张的。哎，我说大哥你咋的了？哎呀，兄弟你快来快来快来，干啥去？到背景之处。罗成说：“你这干什么呢？在家里头，你说你这毛毛愣愣的，这是怎么回事？你就听我的，跟我来吧。”拽着罗成就来到了背镜之处。杜文忠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没有人。当时不登下个羊羔吃乳就跪地下了，俩手抱着罗成：“老兄弟啊，老兄弟，老兄弟，你得救救我呀！”你得救救我。罗成说：咋的了杜大哥呀？你平日里满面春风，见人的平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就在北平城，这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有人熊你了，还是有人怎么地你了？你到底咋的了？你跟我说有什么难事儿，你就告诉兄弟我行不行啊？这个罗成啊就说杜文忠，杜文忠说：不是我呀，老兄弟，我有个过命的交情，人家救过我的命，给过我钱，人家有事了，你说咱帮不帮？罗成说：这得帮啊，那缺钱你那有我给，那有啥事儿？但是他是个配军啊，配军往哪儿发配？发配到咱这儿来了。怕之怕就怕咱们那老爹爹北平王堂前不问青红皂白，就那一百杀威棒

兄弟，你听明白了吗？你能帮我讲讲情吧，叶大哥呀？这你搁北平谁都行，你怎么提到我爹这儿了？我那个爹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最反对的就是他沈腾谁讲情，替罪犯说话。你不讲情还好点，这一讲情他倒家劲儿。你明不明白？而且杜文忠说我不明白，我能找你吗？罗成说这事儿怕是不好办呢。那我跟你商量商量，我有几句话当不当情？快说，大哥怎么办？我想找找我老干娘去。罗成说你找谁？你找我娘啊？对呀。罗成这才喜上眉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啊，大哥呀，你聪明，那就赶快吧。据听说我爹，惧内，我爹也有一个怕的人，那就是我娘。那咱哥俩走吧，兄弟，你得陪着我。好，我去。那才多远，拐弯抹角到了后堂楼。什么叫堂楼？就是王妃夫人晚上休息的地方，就叫堂楼。两个人来到外边啊，这屋里边想有动静，什么动静？是有几名侍女丫鬟给这王妃，拿现代话说就叫按摩，掐掐肩膀，捶捶腿等等吧。这时候这罗成啊，那是何等聪明，何等孝心的人呢？往前近身，娘啊，娘，娘啊，老夫人老王妃罗母秦氏还不聋啊？听到外面有人唤娘，是成儿吧？正是呀，丫鬟呐，仆女，你们都下去吧。这啥意思？你们赶快出去，我儿子来了，我们有老嗑，要说话。就这样，这些丫鬟都开事儿，都明白，撂下手中的活计，急慌忙出离了堂楼，到了外边去。罗成一看他们出去了，这才领着杜文忠两个人进了堂楼，拉门板挑帘子进到里屋，一看王妃已经坐到这土塔上。说土塔是什么？北京那地方也有土炕吗？有啊。你到北京城皇宫，那就有土炕。这都是多少年的历史啊！这杜文忠往前近身呀，皇娘、干娘，这王妃秦氏奴一看，这小杜怎么来了？中军官杜一呀，你干啥来了？干娘，孩儿这旁有礼。说罢，咕咚跪倒，蹦蹦叩头呀，杜文忠啊，家里不可常去。起来起来，娘啊，我不起来啊。老王妃那是读过圣贤珠烈女传孔孟之书周公之礼，那是寒毡坐透铁砚磨穿，那个脑袋胸怀锦绣才高八斗，那是一品诰命夫人呢，那是何等的脑力呀，文忠啊，这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啊，是不是？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干娘，罗成这功夫贴着杜文忠那也跪下了。我杜大哥不好说，我替他说吧，娘。好吧，成儿有啥事儿，你跟为娘家讲。娘啊，我听人说，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孩子，说家里话。这话娘懂，那你懂，那娘我问你，人受点水应该怎么办？定当涌泉相报，人不可以忘恩负义吧？人更不能恩将仇报啊！孩子，你说的都对，你好好讲，不用把这些客套话摆的太多，你跟娘照直说，那好吧。我杜大哥有个过命的交情的朋友呀，那朋友来到北平了，对，那咱就招待呀。文忠啊，你要是没钱，干娘这儿有，

0: 我给你拿怎么样？娘啊，我不缺那个。那你缺什么？罗成说，娘啊，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人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姓秦，叫秦琼，字表叔宝。哟，这姓秦的老太太就打个个儿。他打啥个儿啊？你等一会儿我再交代。这姓秦的怎么了？在赵九林这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起意，干啥呀？他要砍这秦琼，没砍死，让秦琼就给他一脚。这一脚就把这店掌柜的踢死了，最后就发配到了咱们北平啊。北平城，我那爹爹，你爹怎么了？我爹是一上大堂要审人，不问青红皂白，娘啊，那是不是就先打100杀威棒呀？那这可真有这事儿。别说血肉之躯，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不都得打死？这人可没少打死了。娘啊，您能不能帮忙讲个情呀？救救着他这朋友啊，就怕的这个事儿。秦王妃一听就说，罗成啊，文忠啊，你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吗？娘啊，那可不就这事儿，好说，这点小事儿，那不算个啥事儿。哎呀，娘啊，这是搞你身上不算个啥事儿，你要搞到我们身上，那还用说呢？这你不用担心，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里头有个秘密啊。罗成说，娘，秘密？嘿嘿，啥秘密？罗成一想，真是亲者不过夫妻呀，我就这母子关系也不如夫妻关系，我爹我娘他们俩还有什么样的秘密？主子们要想听这个秘密，那咱们就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城除了罗毅以外，现在这个形势都向秦琼这方面好转。中军辕门12旗牌官这杜文忠啊，最后憋的没办法，我找罗成去吧，帮帮忙。真找着罗成了，跟罗成一说，找娘去。罗成的母亲是杜文忠的

安娘这两个人来到了这个王妃的寝室，过来过去话一说，王妃说呀，不要紧，不就这点小事吗？罗成一听啊，娘啊，哎呀，你可别说了，这事儿搞到你身上，这是小事啊，娘，这事儿要搞到我们身上，我爹那正审堂呢，你上去讲情，那扒下子一翻脸，这个事儿就弄糟了，那老母猪进烧锅就要糟啊，娘啊，怕的就是我爹那一百杀威棒，上他堂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来你一百杀威棒，娘你不是不知道，北平就在这种酷刑之下，来的贼人响马配军死多少了呀，这个人可没少死了，娘你能不能帮帮忙啊？我能帮帮忙，成儿啊，你听娘慢慢的和你讲，娘你别慢慢的，你快点吧，我们这些人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呀，娘啊，太着急了呀，你忙忙也不行啊，你着忙吃不了热豆腐，那不中啊，那娘您就慢慢说。好，我告诉你，你爹这有一项绝对性的秘密，外人不知道啊。娘您讲什么秘密？这老夫人在土塔上罗母秦氏。罗成啊，你爹有三不打啊？杜文忠一听，三不打，这三不打都什么不打呢？听着吧，罗氏夫人老汪妃说，你爹在行刑的时候，年过六旬的人不打，因为年过六旬的人一般的都是筋骨不饶人呐，老了不禁打就不打了。那还有什么不打？小的不打，那小的的也得有一个底线呢，那多大能不打呢？16周岁以下的不打。那16周岁呢，就是说那要是说下半年生的一般都周两岁，就是虚岁18就不打呗。对，就这么回事。那这才两不打呀，那耐不打是什么呀？耐不打呀，哎，罗成啊，那就是有病的不打啊，老的60不打，小的18以下不打，中间的壮年有病的不打。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你这个朋友多大岁数？娘啊，不到30岁。姨妈呀，这不27、28正当年吗？应该是身体健壮啊，要想不挨一百杀威棒，你们就得装病。装病？罗成说，哎，这事儿杜大哥你看，娘啊多谢多谢，那就装病吧。娘啊，别的招没有了。嗨，我能把这个告诉你们，第一是罗成在，二有文忠，你对我呀这些年来也真是不错，我才跟你俩说呀，要不然的话这秘密我怎么能给你爹捅壶底漏给他泄密呢？这个话茬里就带出来了。罗成一听啊，这夫妻关系可了不得，你看有的时候一瞪眼一翻脸，你要来那温柔劲儿，还是近者不过夫妻呀。有心笑不敢。娘啊，那我们就去，对了，你们去办事吧，去给这个你那朋友好好的化化妆，千万呐，你可别让那王爷我那老奶刀的看着，要看出破绽来，你们想，你那不就是越描越黑了吗？千万万千，要画就画像点儿。哎，杜文忠，帮帮叩头，谢谢娘亲搭救，我谨遵娘的谆谆教导，我这就去了，去吧。杜文忠和罗成出离了寝室。杜大哥，兄弟，没别的招了，就得装装病，委屈一下你那朋友。他是想

开也得这么办，想不开也得这么办。要想躲过这一百杀威棒，就得装病。老弟啊，那就这么着。罗成说，杜大哥，我就不能送你了，你那朋友在哪儿呢？你赶紧去告诉他们一声，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哎，得了得了，我明白。这杜文忠撩开大纱，哒哒哒哒哒哒，离开了罗成。早就有人给他牵过他这匹伯龙驹，那连话都没说，和那些门军上办案认证，五岔骨交了几鞭，这马翻铁亮掌，马跑快如风啊！勾奔北平城的东关，过了顺义村，来到关帝庙山门这儿，把马拴上，气瞪离鞍，把马拴好，进了这西厢房。这西厢房里边，咱得说说，自从打这杜文忠走了以后，那大家伙在这嘎达，你想吧，心急火燎的等。哎呀，左一会儿看看，右一会儿看看，就往这北平城瞅，没人不回来，那么快吗？你还想把事儿办滑腾了？你这话不说透了，给你办事的人听不明白，得想个什么辙不去？所以杜文忠迟迟未到。这功夫没人看了，杜文忠闯进来，大伙一看这杜中军回来了，那都呼啦操都围上来了。哎呀，中军大人怎么样啊？就瞅着杜文忠啊，眼角眉梢都带着一种喜悦的情色，一看八成有门吧。杜中军怎么样，是不是弄出点门路来了？这个别急，大家都坐下，这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哪般呢？这杜文忠就把这个跟罗成怎么进寝室和王妃这一系列的话全部跟大家说了。大伙一听啊，这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说什么呀？有啥说的？就罗毅，谁能跟他讲情啊？能想出这么个妙策来，这已经就是很好很好。老太太咬牙，我告诉你，还想啥呢？大伙说呢，这回咱们吃点喝点行不行？行。以前菜不错，酒不错，一节一节的，你说谁能吃得下去？谁那心那么大呀？张开大嘴，咧开腮帮子，还颠开大牙就造，不可能。这回身上就如同卸掉了千斤的重担，大伙推杯换盏了，说那咋办呢？杜中军呢？那咱们就得给老秦二哥化妆了。就瞅着秦琼那双眉紧锁，是两眉扣一眉，打个嗨声。嗨，秦琼啊就想到了这个金甲铜环顺义村打擂，让人家给擦粉带花，那是无奈被人家抓住了，硬给你抹，硬给你带这个花，描眉打鬓，擦着烟粉，带着这红绿花游街示众。我呢，我不就是这误伤人命？君子坦荡荡，我何必装病呢？我这一辈子长这么大，我也没装过病啊，我为什么要装病？这脸上带着不悦之色，大伙看出来了，就有的知道二哥呀不愿意装这个病。后来白显道、张公瑾加杜文忠三个人合力劝二哥，二哥呀，识时务者才为俊杰，这北平王不是兄弟不办事，实在是惹不起他，说不进去话。如果我们强行地给你讲情，那还不如不讲，越描越黑，那北平王更加劲儿。二哥，你就看到兄弟们的面上，就化化妆吧，就装装这病。秦琼这个人就怕这个话，一提到兄弟的感情，秦琼的内心波涛汹涌的翻滚。有心不装这个病，对不起兄弟；有心装这个病，违背自己顶天立地、挺直钻拔的心情。那秦琼是侠骨柔肠。

响，什么叫响鼓？那就代表刚强，代表着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来讲，人在矮檐下呀，不得不低头，那怎么办？我就委屈一下我自己。秦琼这个人办事始终是不为己人事，专为他人忙，他就是这种性格。交友思孟尝吗？孟尝君子殿，是千里客来投。这是什么意思？就说这客人呢，听到这个孟尝殿呢，这个招商旅店离这得有很远很远，要趟点黑咱们就能走到这儿，别的店不住，专门这儿来，这就叫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说秦琼这个人自古生来从骨子里就是这种人，侠骨柔肠，结交的天下有志之士，他杜绝那些人，那都是不义之辈，恶贯满盈了。屡教不改这样人，知错就改，这个人是有心重新改过，秦琼还拉帮你，就是这么个人。所以说呀，这功夫就想好了，好吧，来大家喝两杯。这酒至香甜呢，杜文忠就说，二哥呀，我不是说心疼不让二哥喝酒，一会儿咱们就得上大堂啊，事不宜迟啊，得就着这把火。你过两天王妃要忘了，他不帮咱们忙，咱们还是个粮啊。张公瑾说，对呀，那咱就别吃了，赶紧准备。准备啥呀？准备给秦琼化妆啊，大伙就研究这妆怎么化，哪个人也没练过化妆。最后就开始琢磨，说那怎么整呢？那咱们就是面赛黄千纸，唇赛电液青，买点什么紫色东西磨磨这嘴唇，买点姜黄，和点香灰，往二哥这脸上抹吧抹吧。你说秦琼哪来的病，让他硬装就往脸上这么抹？你说秦琼这是不是感觉着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啊？有心说别的，这些兄弟为自己跑前跑后，买槐树水的，买姜黄的，哎呀，你说这弄香灰的，最后弄点水和到一起往自己脸上抹，这都为了啥呀？不是为了自己不受那一百杀威棒吗？忍着吧。大伙开始画，画来画去，最后大伙说，这有病人身上啊，他都有味儿。哎，对，小诸葛张公瑾有了，二哥你忍耐一点，干啥呀？他们这一百来天的泔水缸，就那脏水，这泔水有的那底儿啊，都已经有酸臭味儿。这行，我看这行。二哥你先把鼻子捂上点。说罢端来半盆，拿那刷子头的刷刷刷往身上就掸嘛。你说这能有好味儿吗？一瞅脸，面如黄千纸，这秦琼的脸本来就面似淡金，这一抹更像，这嘴唇子抹紫了，好清的，唇似电液青吗？就这样把这妆化的，大伙一看，行了，这中了。那怎么办？张公瑾说，那我就骑快马赶紧进北京，到王爷府挂号，有可能王爷今天就得升堂啊。这帮人就是给秦琼化完了妆，往北平城走，花开两朵，各正一枝。咱们前文书啊，说到了这个罗王妃、罗母秦氏，这个秦氏叫秦圣珠，这夫人在南陈后主那时候，那就是南陈后主的一朵花啊。那罗毅年轻的时候长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小伙子白净，三庭皆准，那厉害呀！罗毅年轻时候，那十有八九的姑娘都喜欢他。要不说罗成长得好看呢，他就随他爹。你说再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娘，这罗成，你说他能长磕碜了吗？所以说，就在公元600年前后上下，罗成屈手一指，唯我独尊，就在长相上，谁不行？什么潘安宋玉啊？你只不过你就是你那个人，你那个年代，你觉着你不错。
要真正是能倒反天罡都混回来，咱们比一比，未必有罗成好看。咱们闲言少叙，前文书交代到这个罗王妃一听说这个沛君呐、姓秦，就打个嗝，我说一会儿再交代，就现在就交代这个事儿。偶然间老王妃就想起自己的娘家，想当年马明官南陈后主杨云、杨一信、杨坚、杨素、武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灭了南陈，统一大隋朝。那时候兵发马明关，马明关就是南陈后主健康府的最后一道防线，马明关要破了，南陈就不保了。想起了自己的爹爹秦旭撞死在金殿，忠臣不十二种，我那娘家哥哥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在马明关大战七天七夜，杨林用车林大战就打了七天，最后战之油尽灯枯，我那哥哥才为国家捐躯报效在马门关。哥哥战死了，爹撞死了，他伤心那眼泪就下来了。后来就听说我们老秦家800里地坟前还有一棵好草，堂前呢还剩一柱香烟，这个孩子小名鲁名我知道，叫太平郎，那现在他上哪去了不清楚，也不知我那嫂子宁氏带着太平郎。嗨，这东南西北你们流落到何方，这千年的古陈年的康啊，回忆起来老夫人不想还都则可，这一想越想越憋屈，越憋屈越想，越想越伤，越想越悲，越想越难受，不由得二目之中落下了伤心的泪，那眼泪长淌也叫老泪纵横，顺着那鱼尾纹呢、都分叉了，那泪想着想着悲伤悲伤呀，这要是这沛君秦琼真是我那侄儿太平郎，我还真得用点劲，这用点劲那老耐刀的他油盐都不进，刀枪都不入啊，谁也说不了他。灵光一闪，有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老王妃想出道道来了。什么道道你慢慢听，就这老王妃把自己的顶上的青丝发已经都见着有几根银发了，抖露开来，把前面这个带大襟的纽扣都解开了，就剩内衣了。完了，你说他俩手抱着脸呐、你说这一顿拍打，这一顿挠啊，完了把这头发甩烂，那就在床上连蹦带跳，连作带闹，连哭带嚎，呜哇乱喊，这就是稀里糊涂也说不上他骂些个啥，说些个啥，嘴里头是含糊不清。这叫啥？这就是疫病的状态。什么叫疫病？就得邪了。说有神有鬼吗？没有啊。这个书过去在老一辈上，在我师爷的师父那边，他们说那时候有可能这里头就有几个地方那是属于神话的，要过去那个说法就可以搁这跳一晌大神，又二神了，又这又那个全来给你演的逼真，这就有神了，有鬼了，什么长蟒四蛇呀，什么狐黄啊，就来这套。有没有这个？没有。天下唯有能把人困住的，那就是这黄鼠狼，他有催眠术，剩下什么鬼呀、这个那个都没有，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没有。你说这老王妃那是北平王啊，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出来的当今皇上杨坚就罗毅，他这啥地方啊，就是隋朝的第二号天子，第二号的皇

你这王妃这一闹，手底下的丫鬟仆女和佣人哪个不担惊啊？你要是伺候不好这王妃，你不想干了你啊？另外你本身还有罪名的责任呢、啊、那都吓得抖一耳战呢、啊、大伙合计商量出主意干啥呀？赶快把这玉大夫请来，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正当防卫，但是罗毅胆儿贼大，这不能叫玉大夫，要叫玉大夫那他就是在北平登基坐了殿了，这就跟朝廷分庭抗礼了，这不能，这个级别是这些个大夫那都是二十七步大迈呀、啊，那麦条直了，来了四五个背着箱子碗伞高单赶紧来到了王妃的寝室，那俩人这边号脉那边号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观言察色，浮沉尺错寒热闻名，这是脉条里的。观言察色，瞅着王妃这个脸，望闻问切，问也不说，那还是一边哭一边闹直嘶。你说这些个大夫，现在你就把玉皇大帝天庭里那大夫请来，你有神一般的脉条你也耗不出来。因为啥？王妃没病，他硬装着疯傻之病，那大夫不麻爪吗？他有啥招啊？这几个大夫那都是有名的不得了，张大夫瞅瞅李大夫，赵大夫瞅瞅这个韩大夫，这怎么办呢？啊，你耗出啥来吗？没有。你耗出来我没有。这大夫一看呢，我说老弟啊，这怎么办？没啥招，但是咱们没耗出啥病来，这样事儿的人是最伤身最伤亏元气，这要不制止住，王妃就这样闹下去，这闹半天

奥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请进一步介绍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蒋斌表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当地时间14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体育方面，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此刻提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沙特多地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报，一些设施遭到打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9月14号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有关形势发展，收到警报后即按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晚金星伴月天象亮相天宇，全球少数地区还可以观测到月掩金星的天象。金星与月亮近距离相伴罕见吗？金星为什么会有启明和长庚两个名字？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数学的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部分头部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个人用户已经有5种 token 的购买渠道，各有哪些利弊？以及果蝇全脑图谱开源被接入人工智能，网友已经用数字果蝇玩游戏刷视频，相比半年前的虚拟果蝇，此次全脑开源又意味着什么？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傍晚，夜空当中最闪耀的两个天体，月亮和金星。

0: 金星在西南方低空如约相拥，上演了一场金星伴月。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十月之后，金星的运行轨迹将会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更难得的是，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南方的局部地区，月亮还从金星前方缓缓地驶过，上演了月掩金星。据了解，这一次月掩金星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的8:30到9:20前后，但是掩星发生时两者的地平高度已经很低，留给观测的时间窗口是比较窄的。那此时此刻呢，这场天象已经非常接近尾声了。金星伴月和月掩金星分别是怎样的天象？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昏星之间来回转变？九月份还有哪些天象值得关注？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读。
1: 金星伴月是一种什么样的天象呢？
2: 金星伴月并不是说这个金星真的跑到了月球旁边啊，只不过呢是从地球的角度上来看，说月亮和金星在天空中的方向呢比较接近。这次呢，这个金星伴月比较漂亮，是因为刚刚过这个新月，现在是农历初四啊，月亮还是比较细的，看起来是一个细细的一个月牙儿。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峨眉月了。日落之后，月亮跟这金星之间的角距离是非常小的啊，只有0.52度，差不多这个满月的这个视直径。那么，当然在不同的这个地点啊，不同的时间看，它们间距也会有一些不同。金星呢是全天啊，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那么现在的亮度大概在-4.7等。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就是满月的时候月亮才-12等，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接近于小半个这个月球的亮度了。观测金星的时候哈，当然不只是今天，到9月19号啊，它亮度还更大，可以到-4.8等啊。这个星等正好是负数，后边这个数越大它越亮。观测的时候通过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啊，在30倍到50倍的这个倍率上啊，机会合适的话，金星啊有可能会看到它有这个月牙一样的相位现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1: 月掩金星又是怎么回事呢？它算是比较罕见的一种天象吗？
2: 月掩金星呢，应该说比这个金星伴月要罕见一些。金星伴月是它俩看起来靠得近，月掩金星是月亮从金星前面经过，把金星短暂的给遮住了。月亮在天上它的视直径比较大，所以它经常会遮住一些后边的远处的这些天体，比如说它会遮住这个金木水火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叫月掩什么什么的这么一种现象。当然这个不是全中国都能看到啊，我们说只能在这个西南和华南西部的一小部分区域。这种现象我们说就是3.1乘1线嘛，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月亮正好把这个金星挡住了，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和金星在一个方向上。从整体来说呢，它不属于这个特别罕见的天象，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有的时候只有部分区域才能看到啊。像月全食这种呢，基本上半个地球都能看到，但是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掩星的现象，因为月亮的这个视直径也才半度啊，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地表的这个区域，所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昏星之间来回的转变呢？它为什么又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启明和长庚。
2: 金星啊，它跟地球一样都在绕着太阳做公转，它的公转周期啊比地球要短，它只有225天它就绕太阳转一圈，相当于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呢，金星每次都是超车啊，都会超过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们太阳的东边，要不然跑到太阳的西边去。每一天它的相对于地球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西边看到的这个金星，那么这时候就说明它在太阳的东边，也就是说太阳落山之后它还在天空上，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叫做长庚星。比如说今天晚上，但是反过来，如果是它跑到太阳的西边去了，也就是太阳在它的东边，那也就是说呢，早上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它就先升起来了，这个就是叫启明星。这样的话呢，金星呢就是有两个名字。那么当然它有一个统称，就叫太白金星。为什么叫太白呢？因为金星的大气特别厚，相当于穿了一层白大褂似的，反光很明显，所以叫太白金星。
1: 接下来九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2: 9月19号前后呢，就是金星最亮啊，今年最亮的时候，它亮度达-4.8等。后面9月20号还有一个天象，就是月球跟牛郎星跟那个天津四它同时出现。牛郎星是天鹰座的啊，天津四是这个天鹅座的。 就是牛郎织女加天琴寺，它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啊。我们就是认星，一般认这三个星就可以认出三个星座，它叫夏。

0: 以及大三角，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机会。那么9月23号大家都知道是秋分嘛，当然我们说它是二季节气，同时它也是天文现象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啊，从这个天文的角度上进入秋季了。那9月25号大家知道中秋节嘛，9月25号还有一个天文现象叫海王星冲日。海王星冲日呢就是一年观测海王星最佳的时候，当然海王星呢肉眼是看不到的啊，得通过望远镜啊可以找到蓝色的一个星球啊，当然这个在大望远镜，小望远镜还不太行。从9月下旬开始呢，这个土星就进入一年的最佳的观测季了。那么9月26号呢还会出现这个满月，就是大圆月跟这个土星相伴，月伴土星嘛，这么一个现象。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日，陶哲轩、邓玉等25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声明说，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解决重大数学问题的能力在大幅提升，但是 AI 企业将数学问题作为了能力基准，可能会损害数学研究以及数学界。最近几周，几乎每隔几天呢，就会有最新的 AI 数学突破发布在社交媒体上。AI 公司抢着宣布自己的 AI 模型，率先抢占了数学高地。AI 在数学领域的军备竞赛也引发了数学界的担忧。陶哲轩和邓玉这些顶尖的数学家，他们并非是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下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 AI， 甚至构建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么他们的这种担忧究竟从何而来？ AI 的数学突破又是怎么完成的？数学家眼中找答案的过程为什么和答案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一段时间哈，人工智能在费马大定理、孪生素数还有黎曼猜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获得了很多的进展。当然了，这些进展呢，可能幕后的这个推手呢就是 AI 公司。那这些问题具体来说是研究什么的？咱别具体来说了啊，就是比较容易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是研究什么的？那 AI 给出的这个结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好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是数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个费马大定理，他问的是当 n 大于2的时候，这个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有没有正整数解。这个问题在17世纪由费马提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这个怀尔斯等数学家最终完成了证明。但是这一次呢， AI 并没有重新去解决这个费马大定理，它是完成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第一次把这个整个证明呢去完整的形式化。那么形式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数学证明是写给人看的，而为了让文章能够读下去呢，数学家不可能把每一个细小的逻辑都写出来。那么他的一些推导步骤呢，实际上是省略了大量的这个中间步骤的。那么对于普通证明，这可能通常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当现代数学呢越来越复杂，那么一篇证明可能跨过多个不同的理论，会调用大量已知的结果。那么这时候仅仅靠数学家去人工检查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形式化证明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省略掉的步骤也都严格的补出来，然后再交给计算机去逐步的检查。那么计算机会检查前提是什么，使用哪些规则，这一步能不能严格推导出下一步。那么只要有一步逻辑接不上呢，计算机就会不通过。所以呢，那这次呢，像 AI 用大概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个形式化，最后形成了大概1300万行的形式化代码，中间涉及大概3万多个中间定理。那么这个意义呢，不是我们对费马大定理有一次新的数学答案，而是说 AI 能够已经很好的处理极其庞大的复杂的现代数学证明，并把它转化成一个由计算机可以严格核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第二个呢是讲的这个孪生素数。那么孪生素数呢，就是相差二的这样的一对数数，比如说11和13、17和19。那么数学家很早就发现这样的数数对呢会不断出现，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这样的数数对呢是不是有无穷多组。那么像数学家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难，但是2013年呢，中国的数学家张益唐就取得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呢，他虽然没有证明呢间隔为二的数数对有无穷多组，但是他第一次证明了那么存在一个有限的间隔，使得相差不超过这个距离的数数对呢 会一定会无穷多次出现。当时他证明的上界是大概7000万，此后呢，世界各地的数学家都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改进，去把7000万一路往下压缩，然后呢，之前是压缩到246，而最近呢 ，AI 呢参与的研究呢，又把这个数字从246进一步降低到了186，所以呢，这一次呢 ，AI 它也没有解决这个所谓的孪生素数猜想。而且他做的是呢，沿着张应堂等数学家开辟的道路呢，向最终的我们那个二的那个目标去推进了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呢，他这一次结果呢仍然是比较新的，还需要经过数学界的进一步检验。那么关于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黎曼猜想，他研究的也是这样的素数，比如说2357、11、13。那么这些素数看起来出现的不规则，有时候他们挨得比较近，有时候又隔得很远。但数学家相信呢，在这种可能杂乱的分布背后呢，去应该隐藏着一些非常深刻的规律。那么十九世纪呢，这个数学家黎曼就发现，他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数学函数来研究这个素数，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黎曼维达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它有一些特殊位置叫这个零点。那么黎曼猜想，他会猜测呢，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零点应该全部整整齐齐排在一条线上。那么如果这个猜想成立了，那么就意味着素数的分布看起来很不规律，但实际上背后是有非常严格的数学规律去约束的。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数学家始终无法证明这些零点100%都在这条线上。于是人们就退一步研究，那么我至少能证明多少比例在那里。那么此前呢，数学家能够严格证明大概是41.6%的比例。然后最近呢，AI 呢，它去虽然没有直接攻克这个黎曼猜想，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个新的进展，去把这个比例呢提高到了大概是67.2%。那么这也是经过数学证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AI 还没有证明去解决这个黎曼猜想，但是从之前的41.6%大幅推进到67.2%，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那么跟前面几个数论的问题不一样，它描述的是有关于这种流体啊，也就是水和空气它们怎么运动的。那么数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三维情况下呢，如果一开始这个流体的状态很好，那么按照这个方程去演化，那么是不是永远都会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中间有一个可能突然出现一些基点，让某一些数学量失去一些控制。那么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千禧年的这个难题之一。那么最近的一个国外的 AI 团队公布了一项成果，他说声称呢 AI 系统已经构造出了一个有限时间内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基点的这样一个严格证明。但是呢，现在这个成果还是非常新的，那么尤其是刚刚公布出来，还需要经过这个数学共同体的严格的独立审查。所以呢，我们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AI 已经给出了一个声称能够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证明，而数学界呢正在进一步去检验和评价它。所以我们能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 AI 呢参与数学研究的方程这个方式呢，就从过去的能够帮助数学家计算啊检索呀，去逐渐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数学研究过程。
1: 也甚至可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研究过程，这是让人去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最近也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两个 AI 智能体他们在进行交流的时候，一开始还是用的人类语言，然后马上就变成他们之间用我们不交流我们看不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交流了，似乎感觉是效率更快了一些哈。这个就是让人有一点担心了，就是他们的这种沟通效率虽然很高，但是它不是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这种沟通方式。那 AI 它在研究数学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走某些捷径，它就不用我们日常对于数学的理解，然后呢去把每个步骤写清楚这种方式，而是企图用某一种方式把这个数学给撞开，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就是 AI 它的这种解题思路到底是什么，它会有像咱们人类一样传统的这种推导的过程吗？
2: 它确实也有一些推导过程，但是它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呢，就是把生成、搜索和验证去相结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证明一个数学命题想象成一个走一个迷宫。那么一般的数学家呢，他面对一个难题，通常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啊、经验和直觉去判断哪一条路值得走。如果他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然后回来再换一条路。AI 其实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但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势。它可以，因为它的算力很强，所以它可以同时尝试的路径非常多。 那么面对一个

0: 问题，它可以先生成很多个不同的思路啊，能不能用这个定理啊，能不能用换一种表示啊，能不能先证明一个中间结论呢，然后就沿着不同的方向去继续去推导，如果某一条路走不通就回退，如果某一条路看起来有希望就继续展开。那么现在一些系统呢 ，AI 系统它可能会同时探索很多很多条不同的证明路线，然后再进行一些比较和组合。所以呢 ，AI 它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背答案，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可能的空间里头去不断去寻找能够通向最终证明的这条路径。
1: 嗯。
0: 此外呢，数学当然必须要证明每一步都成立，所以呢，现在呢 ，AI 呢它需要做的是呢，它已经能够把一些数学问题写成计算机能够严格理解的形式语言，然后呢，它也会提出一个证明步骤，然后用形式化证明呢，它就像一个裁判一样，我去检查能不能这一步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它也会做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检查。
1: 嗯，
0: 所以呢，今天 AI 做数学证明的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提出很多个可能，然后用其中呢进行大规模去搜索，不断去推导验证。发现错误回退，然后再寻找新的路径，直到找到一条能够走完完整证明的这样的一条通路。
1: 嗯，
0: 那么因为 AI 它有特别强大的算力，它可以同时尝试大量的候选方案，它可以把现有的人类的一些定理啊、证明技巧啊，还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组合，这个呢能够让它有可能找到一些人类很难通过有限时间和有限精力去搜索到的这样一条证明路径。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 AI 进入数学以后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像过去人类他算不起、试不起的很多道路，那么现在用机器可以去尝试了，这也能解释了为什么 AI 在数学上能够最近呢，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这样一个原因。
1: 嗯，其实有很多的 AI 公司呢，在推荐自己的这个大模型的时候，他不会特别强调说我们算力有多少，但是会说我们的算法是怎样怎样的。而且呢，这个 AI 公司更多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最显著的结果扔给大家了以后呢，大家肯定会觉得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但是呢，其实 AI 公司他们是不管这个是对还是错的，就包括就是说我们解决了数学问题，但是这个数学问题解决的对不对，那还得靠数学家去进行拆解或者验证，或者是彻底就干脆把这个 AI 公司给出的结论给推翻掉。那这个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用，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谬误？如果说我们的数学家们要去做拆解和验证的话，我们未来的话有没有能力就是去一一验证，不让它发生这种谬误和错误？
0: 嗯，就是为什么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不能直接用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AI 也会犯错，尤其是现在 AI 都是基于大语言模型有一些进行的一些推理啊，因为它是自然语言写出的长篇的这样的数学证明，中间可能有一些非常隐蔽的漏洞，有可能会前几十页都正确，但是只要有一个关键步骤推不出来，那么整个证明就可能会不成立了。而且呢，数学证明要求从前提到结论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必须成立，所以呢，一个 AI 说他自己证明了，但是不能作为这个数学证明的这个数学意义上的一个证明，它必须需要独立的验证。那么现在其实关于验证呢，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传统的方法，让数学家去读懂这个证明，去检查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定理啊、推导啊、关键步骤，看有没有漏洞。嗯，但是呢，像这个方法对于真正前沿的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能看懂证明的本来可能就只有少数的专家。第二条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形式化证明，因为现在很多 AI 呢，它会把证明写成一些像令这样的一些形式化语言，那么我们就交给计算机去逐步证明，每一步呢究竟能不能从前面推出来，都必须经过验证。那么这样的从证明从逻辑上去成立呢，就其实是不再完全依赖数学家这一页一页的去人工检查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呢，即使有了形式化证明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AI 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问题，因为 A 计算机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证明是对的，但是它却不能够仅仅通过这一点告诉我们这个结果重不重要。
1: 嗯，
0: 就是假设哪怕未来 AI 一天能够产生10000个正确的新的定理，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里面有没有错，而是这10000个定理里面哪一个真正重要，哪一个值得我们人类数学家去花半年时间去理解，哪一个可能打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 嗯，
0: 所以未来一个很可能出现一个有一个变化，就是 AI 可以越来越快地产生一些后者的结果，但是数学家因为我们是靠人，我们能够认真阅读理解判断和吸收的时间并没有从不重压。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我

0: 们认为在未来人类科学家也非常重要，因为最后一步结果呢，也就是我们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仍然是需要数学家去判断，
1: 是，
0: 这也是 AI 时代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问题。
1: 嗯，也就是 AI 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啊。它这个可能性给到了我们人类之后呢，我们确实还需要更加专业的人类来甄别哪些可能性未来可能会更有发展。
0: 对，
1: 进而去证明，就比如说数学家的话，他就要证明这个数学定理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是给我们的这种人类发展啊，或者整个数学的发展带来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当然有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啊，没有未来发展的可能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感觉到了这个 AI 公司给出的这份答卷也好，还是 AI 本身它的这种进步也好，确实是对数学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看到25位数学家的一个声明里就提到说，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得 AI 发展的目标和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我们也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邱成桐表示说，一个题目不单是这个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够看到的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那数学家们他们在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收获什么？这对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构建又有什么作用呢？
0: 我其实非常赞同邱成桐先生这句话，因为一个数学问题呢，当然需要答案，但是对于数学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往往不是最后得到这个猜想成立或者不成立这样一个答案，而是说我们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们沿途发现了什么。因为一个真正特别困难的数学问题，往往意味着现有的一些工具和方法已经不够用了。那么数学家在不断尝试去证明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原来的概念不够准确，于是需要定义新的这个数学对象，也可能发现原来的工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于是发展出新的方法，也可能发现原来两个看起来毫无相关的数学领域之间呢，其实存在非常深刻的联系。像这些东西呢，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后来往往被用到不同的问题上，甚至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那么像数学史上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像比如说像费马大定理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面上好像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整数方程，但是围绕去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数学家所探索出来的像那数学工具呢，就逐渐把一些像类似于像椭圆曲线呐、像模的形式啊，包括这个伽罗瓦表示等不同的领域去联系起来。像怀尔斯最后的证明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方法呢，又进一步影响了更广泛的这个数论研究。所以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呢，费马大定理真正留下来的东西，绝对不是说哎这个猜想是对的，而是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那些数学新的概念、新的联系、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这其实也是为什么25位费尔斯得奖得主呢，在声明里面把著名的数学问题称为数学世界里的地标和灯塔。因为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等待人们去攻克，而是说把一些数学家吸引到这个知识的边界上去。为了接近这些问题呢，我们的数学家不得不探索原来的知识哪些不够用，需要增加哪些工具，不同领域之间是不是存在过去没有发现的这些联系。但是呢，AI 出现之后呢，这里面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 AI 的优势呢，就是它拥有远远超过这支付门槛，但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 token 到底从哪来，账号是否共享，数据会不会经过第三方，服务能持续多久，都可能存在问题。那么如果是涉及一些工作文件呢，或者个人数据的使用呢，我其实不太建议为了便宜来选择不同这来源不明
1: 的
0: 渠道。对。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几个渠道并不是说谁最好，而是各有所长。那么官方渠道你买的是可靠，那么云厂商买的是生态，那么聚合平台买的是选择，那么运营商买的是便利，而非授权渠道呢，你可能买到低价，但是同时呢会承担更高的风险。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开发者呢却表示有一部分开发者是对这个渠道多了是表示赞成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就是我短期内我不开通就是电商平台充值这个方式。其实因为这个购买环节呢，虽然不复杂，但是后续流程呢并不省事儿。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这个旅行平台去买票。那从购买、使用和售后的全流程上来看，消费者去怎么去选择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也就是把这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旅行平这个还在这个旅行平台上买机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消费者最终选择哪个渠道呢，他看的不只是在哪里买最方便，

0: 我们最后是要后面要进行要应用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购买、使用和售后整个链条是不是方便。电商平台最大优势是在买这一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些淘宝啊、京东的账号，支付方式也非常熟悉，可以比价。那么有了出了消费纠纷呢，也可以与平台介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点像旅行平台，我们可以因为它把不同的产品集合到一个货架上，去降低了选择和购买的这样一个门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你买了 token 以后呢，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模型平台上去使用。像目前有一些电商平台，你商品付款以后，你需要领取这个卡号、兑换码、密码，然后再到相应的账户里兑换，有的还需要提供账号，再由商家来去完成充值。其实相比之下呢，在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上购买呢，你的付款之后，你的额度直接进入账号，进入你的账户，你马上就可以调用。所以呢，对于每天都在使用 API 的这种开发者来说呢，这中间使用的一两步反而有时候他会觉得麻烦。那么售后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模型调用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你在官网购买，你的购买方、服务方和售后方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体。那么你如果你通过电商，特别是第三方的店铺购买，你有可能涉及到电商平台、店铺和模型服务商三个主体，让你究竟找谁解决问题，那么你可能链条会更长一点。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分化，也就是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使用的人呢，那你可能会更看重这个电商平台的方便、比价和促销。那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开发者和一些高频用户呢，那你可能更看重一些充值到账啊、API 调用和技术知识的一体化，你可能就会更容易选择一些平台上去购买。
1: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无论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这种，使用者哈，他其实好像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了，就是买 token 的这个事情，很多人一直听了半天，以为是买什么买机票嘛，就是因为毕竟它并不是所有的广大的普通用户也都一定要去作为一个刚需存在的这么一个消费。前面咱们也提到了，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AI 模型与话费啊、流量啊、水电煤啊并排展示，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去买它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流量入口。但是有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普通的用户，现阶段他好像对于 token 的消费并没有那样的需求，更说不上是热情了。那么做哪些事才需要去买这个 token 来调用 API， 然后以及成为一个就是对于 token 消费的一个真正的刚需呢？
0: 首先呢，我觉得现阶段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没有直接购买 token 的刚性需求。因为你想想，你平常用 AI 呢，你聊天、写文章、翻译软件啊，干嘛的各种，你直接用 API 应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店每天有这个这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如果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自己在使用 AI， 或者那么你通常来说用普通 AI 产品会员就够了。但是如果呢，你要让自己的程序去自动使用 AI， 那么你可能更需要去 API， 也就会产生这种 token 的消费。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确实增加了曝光，但是它现阶段主要服务呢，主要是一些开发者、小企业和一些有自动化需求的专业用户，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是用不上的。那么当然，未来如果你越来越多的人他用 AI 来搭建自己的程序智能体和工作流呢，那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token 才能变成一个更加大众化的一个消费品。
1: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很多朋友在听完了说，我怎么没有产生这个 token 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和时代脱节了啊？并没有啊，这因为毕竟现在毕竟是属于一个少数开发者他们所作为一个刚需、一个必须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几个话题，那包括刚才。 才聊的这个消费者买 token， 以及前面我们说的 AI 去解数学，这算是两连跳了啊。接下来咱们再来个第三跳啊，第三跳我们说的什么呢？是一只数字果蝇。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这个数字果蝇最近很忙啊，有人把它塞进了毁灭战士和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当中，让一套来自真实果蝇的神经网络控制角色移动、转向和开火。也有人做了一只会下国际象棋的果蝇，并且开放网页让网友直接来和它下棋。甚至呢，有开发者把一整颗果蝇大脑模拟接上了人工智能，生物信号传递过来，然后翻译成了自然语言，直接和 AI 对话，说出了我闻到了醋和酵母的味道，我尝到糖，又暖又亮，我该怎么做等等。而这个果蝇的数据底座呢，来源于近日细胞 Cell 期刊发布的研究，剑桥大学等机构公布的首个成年雄性果蝇完整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吗？这项研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咱说说这个果蝇哈，这个雄果蝇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包括了166700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连接。这个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哈，两秒钟说完了，但其实它的规模是不是非常大的？这个复杂结构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实现这个数据化呢？
0: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但是我们要知道啊，首先要知道现在这个高分辨率的这种电子显微镜，它已经能够这个看到了像果蝇的这种神经元的一些非常细微的结构，包括里面的一些轴突啊、树突啊，还有神经元之间的这个突触。那么，但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它研究人员首先呢，就是它会把果蝇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去切成非常大量的这种极薄的这种连续的切片，然后再用这个电子显微镜一层层拍下来。因为，所以我们能知道，它每一张照片里看到的，它是这个果蝇的神经元中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来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一张切片里头，它可能只有部分的一个神经纤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判断，哎，这一张切片里的这一段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部分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我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最终呢，那么整个的雄性果蝇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所以呢，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电子显微镜呢，它把每一个小块看清楚，然后用 AI 和计算机呢去负责把这个小块重新去拼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1: 嗯，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只雌性的虚拟果蝇，数字大脑接上电子躯体，运行在了虚拟世界的物理引擎当中。当时大家讨论的也很多，就是相比较的话，当时那个雌性的果蝇和现在这只雄性果蝇，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两项工作重点不一样。我们3月份的那个虚拟果蝇呢，它的使用的是之前绘制完成的这个雌性果蝇大脑连接组。那么也就是研究人员呢，他会把这套神经网络放进计算机里头运行，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具有眼睛、腿和翅膀的虚拟身体，并且放在这个物理的模拟环境里头。这样的话，数字大脑经过接受到一些视觉刺激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些神经活动，然后进一步去控制这个虚拟的身体做出反应。所以呢，内向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动机，也就是我们过去有了一个大脑线路图，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让这个果蝇虚拟果蝇能够动起来，看看能不能产生行为。而这次呢，像雄性果蝇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一个犬字，因为它绘制的是雄性果蝇完整的整个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不仅仅是果蝇的大脑，而且还包括从大脑向身体延伸，负责控制这个腿和翅膀的运动的这个神经系统。那么所以呢，总共才会有16.6万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雄性也再画一遍呢？因为雄性和雌性的果蝇呢， 虽然大多数这个神经结构相似，但在很多行为啊，比如说求偶啊、交配等性别相关的行为上，会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回路差异。那么过去只有雌性的这个完整数据，我们很难在整个神经系统尺度上去比较这些差异。那么有了雄性呢，就可以把两个。

0: 线路图放在一起比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路是两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前后衔接的，那么前一项呢是在已经画好的大脑线路上去运行起来，那么后一项呢去补充了雄性果蝇完整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也把这个雄性果蝇的数字神经系统放到蜥蜴身体上，然后真正的跑起来，然后去研究这个雄性和雌性的神经回路，看看他们有什么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那样一个行为。
1: 嗯，那最后留了一点时间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普通用户。你看，我们和数字果蝇好像有很大的这种距离啊，我们也见证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就消耗我们自己的 token 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果蝇的控制等等。就是我们现在阶段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您觉得还有哪些探索的价值，有哪些研究的价值？能不能用简短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说一下？
0: 要简单说一下，我们要看看要使用这个数字果蝇做到哪一步。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开源那个神经元和连接，其实你不需要强的硬件，你可以通过网页查询。但如果你想把果蝇的这十几万个神经元去放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里，让整个神经网络运动起来，那么你计算量就会增加很多了，你需要更多的 CPU、GPU 和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果蝇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这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果蝇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果蝇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

0: 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技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 儿科。

0: 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

0: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 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0.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2粒进球和2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1: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1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一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2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

0: 团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4: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5: 当红军。
1: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

0: 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1: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0: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2: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0: 全在有争议的，
2: 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
0: 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1: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0: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1: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朔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3: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环村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1: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朔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朔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4: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一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
5: 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1: 金秋九月，上朔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6: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7: 他是分2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 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7: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8: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9: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封锁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地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地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 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

0: 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吃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正式启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正式启动。岛屿9月11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启动仪式在靖远县第三中学举行，标志着靖远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天举出席活动。解说：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展出、科技表演和实践互动，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拥抱科学，积极参与科普体验、科技实践活动，认真探索科技奥秘，积累科学知识，锤炼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努力成长为懂科学、爱创新、敢实践的新时代青少年。解说：同时开启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搭建了重要平台，让科学种子在校园落地生根，激励同学们探索新知、逐梦成长。解说：县领导张恒瑞参加活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 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

0: 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8: 真笨。
9: 宝宝来吃饭了。
10: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8: 真糊涂。
7: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9: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8: 嘿嘿，你有病。
1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杜文中就说，我在江湖上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人要倒运了，别人瞅你都膈眼呐。这话咋这么难听啊？嗨，运去时黄金都失色呀，时来时铁都争光，这话是真的。人你要是倒灶，你干啥啥不顺。打把式卖艺，把买卖撂到地下，一撅三街，让老百姓看。最后给钱的不多，我回到店房一股急火就得了病了。什么病呢？家气伤寒，左一天痒右一天痒。你说这，哎呀，不挣钱管花，入不敷出。店掌柜就不干了，逼我要债呀，你给钱呢，盯着住，你不给钱这怎么算呢？我没有钱给呀。我好歹跟掌柜的说呀，你再给我一两顿饱饭吃，我身强体壮，我就剩有点感冒，有点家气伤寒，我呀出去这两天万一碰着好活了，我一把我出点力没问题，我挣点钱我就还上你的店账了。不是，掌柜的一寻思也没办法，又给他点牛肉馅烙饼，再加上打卤面馒头。这年轻人，你想他要病好了，有点好了，他再饿了他不能造吗？吃的都原蓝米，西线麻强，多谢掌柜的，我出去到

这码头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干点，我挣他30两、20两的，完了我回来不就这点店钱就还你了？那好吧，但愿如此啊。就这杜文忠就来到了码头，搁早上就等，等了半天没有活，等活的人没活，你这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哎呀，下午这又开始等，等到太阳就偏西了，大伙一看呢，完了，有的人呢耐不住性子就走了。说这杜文忠他就能耐住性子吗？没办法，自己劝自己再等等吧，没有钱，要不回到店房里去，那些冷言冷语也是难咽呐，不好听。哎，搁这儿得一时混一时，就这么等。上哨飘来了1号大船呢，这船真不小，船顶上拉的是什么呢？拉的是缸，细瓷的，一口养鱼缸，刷着白蓝釉，顶上的花，什么四季花、荷花等等，非常好看，这个也大，能有多大呀？这缸是俩人对抱也未必能堵颜料，就这么大，缸沿也厚，细瓷的，上着釉子，这缸真好。搁这船上就下来一个黄面大汉，这个一丈得过去，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旗牌号坎，穿金挂道，威风啊！下来了就乐了，哪位是这个出苦力干活的？正好到杜文忠跟前，哎，我就是。您能扛动这个缸吗？旁边也有人要干，但是约摸约摸，照着照着没敢干，就知道这个缸啊，这价钱不菲，这缸得2个钱。但我要扛不动，扛到半道上把不住，再掉下来给摔碎了，我这钱挣不着，我还赔不起。所以说有些人呢，不往前来就往后烧。我有着杜文忠牙咬心一狠，脚一跺，往前近身，躬身一礼。哎呀，这位军爷，我能行。那好吧，道可不近呐，没事儿，要不行您招一把，撂地下我歇歇，完了我再扛。你看看，就这样，这位大汉搭一把，把这缸就周到我的身上。原先扛啊，不觉着怎么沉，因为呀，我是练过几天功夫的。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中军大人，这明白。您那一口真气，哎呀，能推泰山倒。你看这帮小子多会说话。哎呀，这杜文忠扛着缸，和着黄面大汉往哪走？往太平街去。这太平街旁边的小街道就有个专诸巷，我就咬着牙，最后远道没亲在，你们理解吗？理解，理解，理解。这太远了，你看你刚扛上这玩意儿，脚着不沉，越走那就怕远道没亲在嘛，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也扛到地方了，有可能出力过大。也有可能啊，时间长了我这出汗，这凉风一来，我这夹气伤寒大概就犯了病了。说这来到哪儿呢？这就来到专诸巷的黄面大汉的一个家。这个家呀，3间草房，大门梁也不高，像那个你要到家边小心呢。我也知道家小心，但我心有力亏了，那是我控制不住了。我就觉着眼前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了银花，摇摇晃晃，这俩腿不听支配了。大伙一听说，呀，这不完了吗？你倒听啊，可不完了呗。我三晃两晃往院一进，这缸上沿咔嚓就刮到上边的大门梁上，这一刮一裂位，我就撒手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可不完了。就听啪嚓哗啦咕咚，说这咋的了？

啪嚓一声掉地下了，哗啦一声拽碎了。你要拽个三半两半凑一起能居上，打一个纷纷烂碎，得有100多块，还能不能居？那还居炸了，扑通，什么意思？我就躺一边了，是人事不醒，我是背弃身亡啊！弟兄们，哎呀，石达奈说呀，中军大人呐、啊，你真够倒霉的，好容易找点活，你说你这钢都扛到地方了，就差这一嘚瑟，你就没嘚瑟明白。你他妈史大奈说的倒是真是这么回事儿，你个混账东西！哎呀，中军大人，好，你说我这一背气，兄弟们怎么着？等我醒来的时候，你说我在哪儿呢？那谁知你在哪儿呢？就在这黄面大汉的三间草房的西下屋，也叫西厢房。哎呀！我睁眼一看呢、啊、这身底下铺着两行喧腾腾的大被，上身还盖一个，哎，这枕头枕着这舒服，再一摸这个土榻，哎呀，温温乎乎的，这温度是正好啊。你说我哪来的这么大福啊？这谁把我弄这儿来的？呀，我估摸着是那黄面大汉吧。对，这时候这黄面大汉就进来，我就说话了，哎呀，黄面大汉呐、啊，是你把我拉进这屋来的吧？正是，你呀，你有病啊，你这病是夹气伤寒，旧病复发呀，你好危险呐、啊！哎呀，多谢救命之恩，我忘且拱，人家不让。我说恩人呐、啊，人受点水，定当涌泉之报。这救命之恩，从造七级浮屠啊！我这怎么回报你？哎，人生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谁还没有一个马高凳短呢？你听听人这嗑唠的，这要唠咱们哥们别人到咱们家来，还给抬屋来了，缸还拽碎了，我这事儿怎么解释？你就说这人挺好，好不是一般的好啊，我得问问人家呀，姓啥叫啥，你这台仆怎么称呼，那将来我要报恩连名都不知道，你这恩怎么报？对，得问问。哎呀，这救命恩人，您贵姓啊？哦，我免贵姓秦啊，单字一个秦，字表叔宝。哦，我看你这样身穿旗牌号坎儿，您是这个吃官饭的吧？哦，谈不到什么官饭，我在历城县知县徐有德手下听命当差，搬头马快抓差办案。哦，您是个抓差办案的搬头马快，听着没有？搬头马快，秦琼秦叔宝。这后来就搁这个，我那二哥威我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丸散高丹，这还不快吗？这炕这么热，我这温度上来的也快，一天我吃的，哎呀，你就说吧，那牛羊肉管够，时不时的得打卤面，再给我打两个鸡蛋。哎呀，我这吃就别说了，那好的就不得了，再加上接先生请大夫给我看病，等我好了你才怎么样怎么样，这才是把我领到店房，就问那店掌柜的，亏你多少钱？多多少钱？3两7千，我给你4两。行了，以后做人呐，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呢？谁不想好啊？谁愿意囊中羞涩，蹦子儿皆无啊？要不说你这人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呢、啊？你一单一分文皆无，你是寸步难行啊！谁也好，你到了那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贫在阶前，没有人问，谁搭个你？穷个生疼。谁跟你说话？离你远着点，绕着你走。你说我这恩情我怎么报啊？这个人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

号神拳太保，双剑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为朋友他是挥金似土啊，仗义疏财呀。他结交的是有德之朋，绝对是无义之友。就那些个败类恶贯满盈屡教不改欺男霸女的那些恶霸，想搁他跟前找着便宜门都没有。他解救那些人忠臣义子孝子先孙呐，这人相当高级。老秦二哥呀，我跟你那儿离开，你还给我拿着路费，这样的恩情我到了北平我得了好了。二哥，我给你发去的银两你怎么又给我打发回来了啊？有时你忙了你不给我回个信儿，急死我了。他说到这儿，书中交代就这十二棋牌官都愣那儿了，不敢相信，这怎么哪就这么巧啊，这歪歪嘴的吹撇了号，这也太巧奇缘了，怎么你跟秦琼也是过命的交情。我说中军大人呐，我能再问一遍吗？你问啥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字表叔宝，这个人也是你的朋友。这不我说啥呢，那是我二哥，胜于手足啊，比亲哥俩还亲。张公瑾听明白了，这回问问十二棋牌官兄弟们，这回就好了，这回就行了。这都是大伙的话。杜差杜文忠扭向回头甩脸看这十几个人，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这回就好了？哎呀，你和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们和秦琼也是过命的交情，那你们窄河堆吃饭就是秦琼？对。那他在哪儿呢？白显照说，中军大人啊，远在天边，就要开门出去看去。这杜文忠要近在眼前啊，这屋没有啊，哈哈哈。张公瑾一摸身到里边暗室里，二哥，二哥，公瑾，二哥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认识。有这么回事吗？有。你说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呀，天下呀。二哥出来出来出来，拽着秦琼由打这暗室走出来。秦琼出离暗室那才多远，望着桌前宋二木仔细观瞧。公瑾呐，谁是杜文忠啊？你没看头戴束发紫金冠那位，穿白带素，就是那白胖子啊。秦琼对着杜文忠上眼下眼，不敢认。为什么不敢认呢？想当年的杜文忠那两腮无肉，骨瘦如柴，现如今那大脸蛋子都嘟噜着。那时候那杜文忠又黑又瘦，现在的杜文忠发福生胎，长了肉了，添了膘了，他能敢认吗？就拿现在话说，就得长50斤肉往外，这人能不变样吗？秦琼哪敢认呢？一瞅杜文忠三叉书法紫金冠，正顶灵悬一颗杏黄色的芙蓉球，鬓插英雄胆，那人是小衣襟短打扮，抓的虎的快修啊，腰横着佩剑，背配英雄长百花袍，这是何等的威风啊。秦琼不认识杜文忠，但是杜文忠可认识秦琼啊，那哪还敢站着呀，咕咚跪倒，拨着盖当脚走，来到秦琼跟前，抱住秦琼嚎啕大哭，救命的恩人。二哥呀，二哥你愣着干啥？你不认识我了吗？哦，你忘了，就是那一年我在历城县码头上，我是小杜啊，
我是扛钢匠啊，我在你家大门那儿把钢拽碎了，我得了夹气伤寒，你给我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二哥，我是杜文仲。哎呀，秦琼说，那你现在变了模样了，我哪敢认你。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搁那个走，你给我拿着路费，我就到了北平，我就从军了。搁苦中我一寻思，我得发愤图强，我得立志啊，我本身有武功底子，加上教师爷教头爷教我，现在功夫见长，我得到北平王的欣赏，我还做了他的明明义子，他是我的干父啊。哎呀，你是荣华富贵呀，人是要是一时运气，顺风得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你是啊，时来运转了，二哥是比那时候顺当了。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兄弟相认，大家伙一看呢，都把心撂肚子了，又添一个背街快路，拿了一把椅子。这回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南燕道、北燕亭、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党士仁、党士恒、毛公嘴、李公旦，十二旗牌官，金甲铜环、秦叔宝，团团围住坐下。那二哥，你怎么就来到北平了？杜文忠说，你万非说你搁天上掉下来的，我怎么想我也想不到二哥你能来呀，你搁哪儿来的？秦琼啊，耷了脑袋了，有心思照本实发告诉杜文忠吧，这点事儿好像要求着兄弟似的。秦琼这个人一腰脚着要求人了，那就是不愿意求人。张公瑾就站起来了，中军呐、啊，杜大哥，哎，公瑾呐、啊，怎么着？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吧，二哥是怎么来的。哎呀，快跟我讲。张公瑾这才把秦琼押罪犯到长安，返回山西，等人不到，住俩月当捡卖马二仙庄。后来执法灵官善通善雄信调动朋友给秦琼拿了很多的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等回家走到赵解林也是倒运，这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起意，一斧子要砍死秦琼，秦琼一脚把他踢死，摊了官司，这才发配到北平啊。哎呀，二哥呀，你是个配军，那你这身衣服，嘿，张公瑾呐、啊、说这都是善雄信的事儿，那些朋友不让他穿配军的衣裳，那就不让他康家带锁。哦，我明白了。说那这个没去挂号的没有？张公瑾说不是为了别的，山西的朋友就告诉我，为了躲开罗毅、罗彦超、活阎王的一百杀威棒，不想让咱们二哥受皮开肉绽的这份罪呀。中军大人，这回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咱们大家伙捧柴火焰才高，你能不能想个招让二哥躲过活阎王、罗毅这一百杀威棒啊？这杜文忠当时一咧嘴，抻了能有半分钟的时间，偶然间就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好说好说。张公瑾说好说呀，好说就行，完了这个案子，你想出良谋对策来了？有。说那啥良谋对策呀？你就甭管了，该吃吃，该喝喝。哎呀，这秦琼一听，就这套话，这话茬跟刚进这关帝庙一个样啊，和张公瑾呐、啊。张公瑾一听，他心里明白，众军大人呐、啊，你跟我们这些兄弟，你呲牙咧嘴，还打旁观，你呀。